0: 经营许可证书，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如果有无法继续经营等的情况，需要提前到相关的政府机构办理注销，避免证件被不法分子利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高空作业是点分级的？
4: 嗱，高空作业咧分为四级嘅，一级高处作业高度喺两到五米，高处作业高度喺五米以上、十五米以下嘅时候就系二级高处作业，高处作业高度喺十五米以上、三十米以下嘅时候就叫做三级高处作业，高处作业高度喺三十米以上嘅时候就叫做特级高处作业啦。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5: 金博士啊，
4: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之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八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狮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9: 咁我哋个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镀铬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镀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8: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细赏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1: 九八三，
2: 九八三，
1: 陪你将，
2: 陪你将，秋色点亮。
3: 生活如果有开关，
4: 这个早上我哋一键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让你我
3: 心飞扬，心飞扬。
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啊，呢一节当中咧，同大家讨论下啲嘅社会热点啊。咁啊，近段时间咧，大家都喺度讨论紧一个问题，就话三日就可以赚千蚊咁样。嗱，普通人咧就你知要卖你个面上就可以做兼职噶啦。咁呢啲其实系咩回事咧吓？咁啊，呢个咧，大家相信第一个时间谂到嘅就系 AI 呢两个字啦，令到你块面可以从 AI 盗取变成 AI 赋能啊。嗱，近日咧，人面笑受权嘅平台咧就接连系出现咗类似系呢一啲咁样嘅宣传啊，社交媒体方面咧有啲平台就话啦，有人咧就卖面三日咧就收入一个2500蚊，呢啲嘅话题咧令到的确唔少嘅朋友可能会系心动嘅，但系呢一份被包装成一个嘅低门槛同埋高收益所谓嘅卖零兼职，究竟系点样嘅操作呢？有冇一啲嘅权益保障呢？
6: 系啦，咁讲起呢个人脸授权啦，其实系将个人嘅数字超像系授权俾平台，系用嚟做一啲嘅 AI 短剧啦、广告等内容嘅商业模式。咁只要上传几张相啊，签翻一份授权嘅协议，咁你个样咧就会变成一件明码标价嘅商品，出现喺一啲 AI 短剧啊、数字广告当中啊。咁喺社交平台上面啦，有唔少博主亦都分享咗话普通人点样系授权人脸制作数字演员嘅经验。佢就话啦，只需要将自己嘅人脸啦授权俾 AI 使用，普通人上传自己嘅相。到相关的平台，如果是被内容制作人选中，就可以用来制作这个 AI 生成内容，本人就有报酬的了。
5: 还有这个博主呢就在这解读这个人面授权的相关生意兴起的原因。一个就是说一个操作简单，好像你说斋只是拍几张照片掉上去平台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规避版权的风险，向本人支付人面授权的费用之后就可以减少一些侵权嘅纠纷，而单纯由 AI 生成嘅内容嘅时候咧，可能同现实当中嘅人面咧系高度相似，可能会引发啲嘅侵权，所以咧有咗呢一方面嘅话咧，攞低咗呢个人面嘅授权，咁就会系避免呢啲相关嘅问题出嚟，亦都系降低咗咧呢啲制作者嘅拍摄嘅难度。咁有啲嘅记者咧都实测咗几家喺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嘅人面授权业务嘅平台，嗱，注册呢一类嘅平台嘅路径咧好相似嘅，包含嘅就有实名嘅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同埋审核上架呢啲嘅步骤就可以噶啦。嗱，所谓嘅采集咧，其实就系你嘅正面、側面、特寫、正側背的全身照，再填一些基本资料，你自己去报个价，咁就 OK 㗎啦。
6: 係啦，咁价钱方面啦，单人单部嘅短视频授权啦大约係100蚊，咁部分平台呢会设500蚊嘅最低限价，咁专业演员啦就会按照佢使用嘅范围同埋劇集嘅长度定价，从500蚊到几千蚊不等，最高可以飙到10000蚊㗎。咁买家啦按照年龄、性别、风格啦揀中之后就可以落单付款，咁购买单次或者单个项目嘅使用授权。授权方需要在24小时之内确认，咁通过之后咧，生成嘅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就会从你嘅成交额当中抽成啊，抽30%咁多。

0: 咁其实呢个 AI 嘅人面嘅授权其实都会存在一啲嘅灰色地带嘅。普通人呢的确系比较难以去界定返相关嘅权益。嗱，所谓嘅卖面兼职通常要求嘅都系参与者呢去签署一份嘅授权嘅协议啦，同意平台又或者系第三方去收集使用你嘅面上嘅一个嘅信息，并且俾佢哋用呢个嘅肖像权。咁问题咧在于就系一啲嘅协议对应翻嘅使用范围啊、使用场景啊、使用期限嘅表述咧系冇咁清晰嘅。嗱，就举个例子啦，某一个嘅影视公司嘅 AI 负责人咧，就同一啲嘅记者之间嘅沟通就话嘅，一个真人嘅人面咧系作为一个嘅训练嘅底板，确实系可以提供一啲稳定性同埋辨识度，但系目前行内入边嘅技术嘅手段已经系更新到可以足够弥补到你之前一啲嘅民生图片嘅短板，因此就对于真人嘅面上嘅需求咧就唔系咁刚需嘅，只不过咧就系有啲嘅导演啦，当佢认为某一张嘅人面符合佢呢部剧嘅某个角色嘅时候咧，佢先至会考虑翻去付费用真人嘅嗰个人面嘅啫。
1: 系啦，咁呢个负责人亦都话啦，咁目前市场对于人脸授权嘅需求集中系喺明星同埋一啲嘅短剧嘅网红上边。作为普通人其实机会不大的，而且还可能会仲有我哋嘅肖像权被暴露、被侵权嘅风险。咁就算好多明星演员都冇办法完全保证自己嘅肖像权同埋声音权益，更何况系 AI 领域嘅人脸授权咧？中间系有好多嘅灰色地带，咁普通人都系好难界定噶。咁专业人士亦都话啦，所谓嘅卖脸啦，喺法律意义上并唔系将你嘅肖像权卖咗，而喺约定嘅范围内啦，系俾人哋使用肖像，并且系授权喺处理人脸呢一个敏感嘅个人信息。其实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咁对于人脸授权生意来讲啊，喺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成成品同埋发行播放呢啲嘅环节当中啦，都可能会出现被人盗用、冒用、复用，甚至系超范围使用肖像嘅情况噶。
0: 系啊，业内嘅人士同埋咧专业嘅人士咧都纷纷表示咧，喺行业前端嘅卖面吓，已经系出现咗一啲交易嘅需求，而后端咧点样？去管面亦都系未成为一个好真正嘅闭环嘅，所以咧正规嘅平台咧系会配套一啲嘅相应嘅保障嘅措施，但系嗰啲临时招揽人面嘅嗰啲嘅素材嘅渠道咧，有时候往往可能安全嘅保护咧就冇咁到位嘅，入边就有机会系夹杂住啲不法分子借机去盗取啲人面嘅信息啦，所以咧。專業人士都建議公眾做呢個嘅人面授權之前要先了解好呢個合同當中係點樣去寫嘅，有冇寫清楚可以做啲乜，唔可以做啲乜。而用戶喺尋求平台嘅合規保護嘅同時，平台亦都應該要持續優化翻、完善翻成個嘅保護機制，咁樣雙方嘅權益先至可以得到保障噶嘛。
1: 係啦，咁呢度咧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啦，如果發現自己嘅人臉信息咧係被違規濫用，要第一時間保留好證據，向网信部门、市监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的网络违规信息，及时来维护好我们个人的权益。OK， 咁睇翻大众时间啦，8:17今日的神采飞扬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的资讯早餐。听日见，
0: 听日再见，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4: 包兄，你在做什么？
5: 阿 Wing， 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4: 你看看你的脚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5: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4: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5: 三宝？
4: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送俾你嘅。 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8: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9: 983，好心情共享。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编剧指称，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14: 唔该唔该，等埋啊！
15: 诶，德叔，你去几楼啊？
14: 哦，12楼啊！唔该你啊，罗伯妹。
15: 真系佢啱啊！我又去12楼啊，去阿房姨子。房姨话埋一个省电饭煲，煎啲饭呢，粒粒都好靓嘅。
14: 我又系啊！如果咧佢呢个电饭煲系好用嘅话，我咧都准备换咗屋企嘅电饭煲。哇，粒粒香噃，咁大家咧先可以食得啖啖香啊嘛。
15: 嗯，老板娘都话叫我市赚啲，如果好用啲就埋佢个。
14: 听阿方华咧，啊网上见到呢一只电饭煲嘅评价咧都好高、哦，应该咧好用嘅。
15: 啊，到啦！
16: 哦，你哋到啦。
15: 阿前哥，唔好意思啊，我今日送货迟啊，虽然迟呢度。
14: 系啊，啊唔好意思，阿袁伯咧唔服输，系都扯住咧我同佢啊捉多两盘棋，所以咧迟咗。咦，阿方咧？
16: 唔迟唔迟。阿方姨在入边煮紧饭啊！
14: 哦，不过咧，啊，点解咧？好似阿文乐有啲窿味嘅。
15: 系啊，又好似煎两饭糕啊！
16: 嘘，唔好咁大声啊！阿方姨啊，已经把几火啦，想掟烂个电饭煲添。你哋就唔好再火上加油啦。
14: 咩事啊？
16: 你嗰个新嘅电饭煲第一次用啊！照足嗰个程序，竟然咧转弄反，所以方姨依家咧要重新攞翻个旧嘅电饭煲出嚟煮个煲饭。
15: 吓！
17: 罗伯妹啊，
15: 嗯，
17: 我将个烂鬼电饭煲啊放喺铺头度先。
15: 哦，
17: 阵间物流公司咧会嚟收走噶啦。
15: 房姨你去放喎？
17: 唔退。唔通啊！等过年嗰阵啊，攞佢嚟腌咸菜咩？
16: 咦，几好提议喎、啊！咁咪可以废物利用咯。
17: 啊，你个镬产权啦，攞景定赠庆啊？
14: 早晨啊，
17: 阿德叔啊，
14: 哎呀，大家好啊，阿方啊，啊你嗰只嘅粒粒香电饭煲系咩牌子嚟噶？
17: 阿德叔啊，连你都嚟攞景赠庆啊？
14: 哦，我系想知道咧系咩牌子，咁啊叫我啲亲朋好友咧避下雷，啊唔好买佢啫。阿方，啊你又话自己系网购达人， 今次呢，嘿嘿，

0: 真係老貓燒須啦！
1: 啊，你個德叔啊，其實喺網上買嘢我都好小心噶，通常咧都會睇下啲用戶評價先嘅，好評多啊我先會買嘅。好似今次呢個電飯煲咁啊，我真係睇過佢嘅評價，見到好評如潮，啊點不知咧都唔知佢嗰啲好評係點嚟嘅，
2: 買嚟嘅咯。
3: 吓、啊，投都得，
0: 都得，
1: 肯定系啦。就讲我今次咁啊，我俾咗个差评佢，佢哋嘅客服嘅竟然打几次电话，一开始咧就叫我修改评价先可以俾我退货，见我唔制咧，知道我冇咁易虾，佢就话只要我修改评价就可以送赠品俾我。
3: 何凤姨，你有冇向佢讲啊？
1: 我系一啲咁冇原则、咁贪小便宜嘅人嚟嘅咩？我就要将啲真实嘅使用感受写出嚟，等大家可以避下雷。
3: 好嘢啊，方姨，
0: 好嘢。
4: 有啲商家嘅好评咧，除咗靠威逼利诱，仲会招募啲普通用户扮已购用户，然后响评论区嗰度发布啲假嘅评论，话乜嘢后悔冇早买啊，用过都话好啊之类嘅话术。总之咧，一唔小心啊，就好容易踩坑噶啦。
0: 都是呢，阿方你有原则。是啦，我好好奇你的评价呢是怎写的。
1: 欸，我抄出来给你们看看。哦，你间铺这里。咦，我的评价呢不见了的。
3: 会不会是你刚刚评言眼一个评会没有他快可以牵涉出来啊？
1: 我昨晚已经评价了啦。当时的评价呢还看到，我还截了图添，我问给你看看。你睇下啦，我仲将煮窿饭嗰张图上传去添噶，
3: 系
4: 哇，唔使问阿贵啦，你嘅差评俾商家删走咗或者隐藏咗啦。
1: 删我嘅差评？
4: 乜你哋冇发觉咩？嗱，早几年咧，一啲购物平台嘅评价区嗰度咪有好中差嘅分类嘅，呢几年冇晒啦。
3: 系，我一阵都冇留意啊，
1: 睇过。是哦，
4: 你哋睇清楚啦，依家系咪以关键词嚟搜评价？
1: 系啊，但系啲关键词咧都系好用、智能、物流好、售后好呢啲关键词，咁啲差评咧
4: 多数接叠咗咯，反正就系要佢消失。
1: 消失啊？做乜嘢要整走我个差评啊？
0: 咁啊，梗系咧为咗销量啦。
4: 德叔就讲得啱啦。对商家来讲，一个好评或者不会带来太多的销量，但是一个差评就有可能连累一片，商家当然不宁愿差评曝光的啦。
3: 可评会呢？评会会由得啲商家隐藏差评吗？
4: 你们不要忘记得啊，平台和商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来商家销量少，平台的收入也都会减少。二嚟有消费纠纷，平台仲要出嚟处理，唔单止耗时耗力，仲有时可能会引嚟法律风险添。平台当然对差评消失术系只眼开只眼闭噶啦。
1: 差评啊，或者可以隐藏，甚至乎消失，但系体验唔会噶嘛。客户啊会用脚嚟投票，啲嘢系唔得嘅话，肯定会退货噶啦。
0: 关键咧系商家同平台咁做咧。以后咧，仲有咩信誉可言呢？啊，正所谓人无信则不立，失信嘅商家同平台咧，停执笠啦。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3: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林姐姐，今日同大家讲一讲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呢个话题。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是家庭幸福的根基，是细路仔健康成长的保障，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朴素的期盼。作为妇女儿童的两家人，今日海林姐姐就同大家一起去讲一讲怎样做好家庭安全这件事。我们首先要绷紧居家安全员，小细节关乎绝大平安。厨房用火不离人，燃气用完要关阀门，老旧的线路要及时换，一个插座不过载，电动车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楼道杂物要清一清，生命通道保畅通。请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做一次家庭隐患小排查，等小朋友自细就要懂得安全无小事。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呢，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呢，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呢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呢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三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那到了这个2027年度呢，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那按这个规定呢，固定待遇等待期是三个月，那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那夹埋呢一共是四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呢，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呢，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呢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那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九八三，
5: 九八三，
4: 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6: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

0: 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3: 掟
2: 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4: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7: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九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11日，益生顺年产120万平方米，线路板项目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该项目选址于新会区衙门电子信息产业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空间项目内，总投资7亿元，用地约48亩，将建设高端线路板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多层线路板、 HDI 软板、软硬结合、光模块等产品。项目力争2027年年底前试投产，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新会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沙堆派出所接反诈中心紧急预警，辖区一名市民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正准备将50000元现金送至诈骗分子指定地点。接报后，反诈民警火速出动，赶赴现场拦截，经耐心普法劝说该市民终于认清骗局，放弃转账。警方提醒，凡是要求线下取现金、当面交付的理财导师客服人员，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承诺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极有可能是虚假平台。凡是要求转保证金、解冻金、验证金的，立即挂断，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或拨打110咨询核实。10月13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暨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两项赛事首次同期举办，共设置22个赛道、60个赛项和3个企业独立赛项，共同搭建起从技术研发、工程验证到场景应用的综合性平台。当地时间10月12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本届戛纳电视节，中国联合展台整体面积达220平方米，汇集19家来自广电机构、影视制作、新媒体平台、动漫、AI 内容生产领域的国内机构参展，现场展出116部多元视听作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7: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
5: 嗯，
7: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5: 哦，咁第二个呢？
7: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

0: 百亿，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洲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裕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0: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细赏悠扬乐章，
6: 感受秋意绵长。
5: 983
6: 陪你
5: 将
6: 秋色点亮。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
1: 明报警。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
3: 九八三，
2: 陪你将，
3: 陪你将，
2: 秋色点亮。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的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九八三好心情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国际行业权威认证机构毕维集团为中级模块化建筑颁发 ASNZS5CC3 钢结构认证证书，这是毕维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颁发的首张该级别钢结构认证，将为中级模块化建筑开拓澳新市场翻开崭新一页。本次成功取证不仅突破海外建筑钢结构技术壁垒，让新会基地拿到进入澳新市场的合规通行证，还为基地在手的澳新市场高层建筑项目落地提供关键支撑。中级模块化建筑将以本次获证为新起点，持续输出高品质产品与服务，全力拓展海外业务。近日，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布江门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全市共46人获评，其中归峰汇城推荐申报的林宇成、李卓健、谭立芳三名园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晋升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万件，同比下降6.3%。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从会上获悉，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装备超3000件，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近日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表示，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3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淡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支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

0: 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0: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0: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是一举多得啊。
2: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
5: 細賞悠揚樂章，
6: 感受秋意綿長。
5: 983
6: 陪你將
5: 秋色點亮。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网。

0: 云雾识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9: 983，好心情共享。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适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包兄，你在做什么？
10: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12: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0: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1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0: 三宝？
1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12: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12: 包包。
10: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983好心情共享。

0: CC 三钢结构认证证书，这是必维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颁发的首张该级别钢结构认证，将为中级模块化建筑开拓澳新市场翻开崭新一页。本次成功取证不仅突破海外建筑钢结构技术壁垒，让新会基地拿到进入澳新市场的合规通行证，还为基地在手的澳新市场高层建筑项目落地提供关键支撑。中级模块化建筑将以本次获证为新起点，持续输出高品质产品与服务，全力拓展海外业务。近日，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布江门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全市共46人获评，其中归峰汇城推荐申报的林宇成、李卓健、谭立芳三名园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晋升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万件，同比下降6.3%。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从会上获悉，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装备超3000件，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近日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表示，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日我区大致是天晴的，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2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50%到90%。这两日天晴的天气持续，昼夜温差比较大，预期16到18号云量会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的。而19号开始转多云的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阿张仔，
5: 嗯，
4: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5: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4: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5: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6: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㗎。李工你好。
7: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6: 嗯，
2: 同多謝曬李工嘅講解嚇。海水養殖場啦，設置排污口嚇，咁需要係經呢個嘅生態環境部門嘅審批啦，按照規範嚟建設、標識管理，咁希望各個養殖單位能夠認真。

0: 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你守护好我哋赖以生存的呢一片蔚蓝大海啊！多谢晒你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2: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3: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3: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2: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3: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生活玩。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细想悠扬乐章，
7: 感受秋意绵长。
6: 九八三，
7: 九八三，
6: 陪你将，
7: 陪你将，
6: 秋色点亮。
4: 汇水生活名优特品，
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生活优品。
8: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身为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4: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9: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在江门生活思前镇，有着这样的一家本土成长起来的中韩合资制造企业，他们从小小的厂房起步，十几年深耕不锈钢厨具赛道，手握两百几项的国内外专利产品，卖到全球四十几个国家，连续三年登上广东省制造业五百强。今日我哋就嚟到广东依山科技集团，亦都对话佢哋嘅副总经理郑彩欣女士，同我哋一起走进依山科技，倾下一间厨具制造企业嘅成长、技术创新、生产实力。郑总你好，
10: 你好，
9: 请你同我哋去介绍下依山科技集团，你哋嘅企业系点样一步步发展到如今嘅成绩呢？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郑彩欣，嚟自依山集团。我哋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正式成立于2013年，我哋嘅总部就位于江门市生活区思前镇， 屬於中韓合資企業。咁創業嘅初期咧，條件就比較艱苦。創始嘅團隊咧就得兩個人，然之後啱開始嘅廠房面積得250平方米。我哋嘅核心技術溯源就更早，喺2006年，我哋嘅技術研發負責人李廠浩先生。

0: 我哋叫佢李会长，就已经开始研究不锈钢凹凸花纹相关嘅技术，还申请咗实用新型嘅专利。呢、这个专利都奠定咗我哋成个企业技术嘅根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我们拥有四大现代化生产厂区，总占地150亩，厂房建筑面积达到200,000平方米。我们现在员工有800多人，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我们主要做中高端厨房用品、智能家电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打造完成自主研发、原料自给、生产制造、成品出口、自主品牌、完整全链条闭环体系。目前集团年产值已经突破8亿，从最初做技术研发到建设自有工厂，再到自主品牌出海，我哋一步一步踏实行到而家。
1: 集团应该系攞咗好多好多含金量好高嘅企业资质啦。咁睇翻资料显示啦，仲连续3年入选广东省制造业500强。喺呢啲荣誉嘅背后，对你哋嘅企业意味住系乜嘢呢？
0: 攞到呢啲榮譽對於我哋嚟講都係一份責任嚟嘅。我哋先後攞到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廣東省專精特新企業、廣東省創新型中小企業、江門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新會區重點納稅企業嘅資質。同時我哋嘅企業咧都通過咗 ISO 9001質量管理體系、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同埋社會責任管理體系認證。咁喺榜单方面啦，就好似啱啱你话嘅广东省制造业五百强，我哋连续3年，2003、2004、2005都入选咗。咁佢嘅排名咧就分别系444位、385位同埋373位。咁可以见到我哋嘅位次系喺逐年咁持续往上提升。对于我哋嚟讲，呢啲资质榜单唔单单系对外宣传嘅光环，佢系行业政府对我哋咁多年深耕厨具制造、坚持自主创新嘅客观认可。同时咧，佢都系一份鞭策，时刻提醒我哋要坚持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唔可以停下技术升级、品質提升的腳步。
1: 係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連續3年入選我哋廣東省製造業500強，而名次都唔係話個位數咁樣增長，而係幾十幾十咁樣增長。咁從亦都係睇到啦，你哋嘅企業實力啦，以為你哋嘅高質量發展道路亦都係越走越好。咁鄭總啊，又想問一問啦，咁你哋嘅製造基地同埋生產產能係點樣嘅？喺生產製造之上啦，你哋依山又做咗邊啲嘅智能化、數字化嘅升級呢？
0: 我哋揀廠房嘅地址揀喺新會師前，都係充分依托本地成熟嘅不鏽鋼產業集群優勢。四大製造基地總佔地150畝，廠房200,000平方米。我哋搭建咗自動化生產線，覆蓋金屬衝壓、成型、成品檢測全流程。咁樣我哋嘅生產效率就得到大幅度嘅提升。管理層面，我哋搭建全工序質量追溯體系，生產嘅每一個環節都可以溯源。關鍵工序合格率可以穩定喺99%以上。我哋有一條硬性嘅制度，即是殘次品我們就直接打孔報廢，就絕對不可以允許不良品流轉到下一道工序，更不能流向市場。同時我們積極踐行 ESG 理念，推行綠色低碳生產，將節能減排落實在我們每一個生產環節當中。產能上面，我們日產量可以達到3到4萬件，整體的年產量達到800萬套，我們都有充足的產能可以做到交付的保證。
1: 聽到企業的雄厚實力和他們的一個交付信心，相信大家對依山科技都是有所了解。咁喺節目之前，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依山科技他們的品牌 WBK 的一個不黏膜都備受很多人的關注。其實睇翻依山科技的核心第8代的 3D 立體旋風花紋的一個不黏技術是怎樣的一項技術？它又解決了我們行業的哪樣的痛點呢？跟我們去介紹一下呢。
0: 好的，我們這個第8代 3D 立體的旋風技術呢，它都是一個行業裡面的創新的，從大家一開始看到的平面現在就變成了一個 3D 的效果。
1: 是的，很立體的感覺。
0: 是立體的效果，它不單止在美觀度有增加，而且我們在功能上面都會有增加很多的優勢。現在市面上傳統呢就有很多不鏽鋼鑊，他們一直有兩個很難解決的痛點。一個呢就是非常之黏膜，即是非常黏底。第二個呢，他們有些是有塗層的，他的磨損就非常之快，他使用的壽命就很短。那我們團隊20多年就持續打磨不鏽鋼凹凸花紋的不粘技術，一代一代地升級，到2024年

0: 正式推出我哋第八代 3D 立体圆封斑纹不沾技术，呢项技术创新改变传统蜂窝纹嘅结构，我哋系采用好似一个漩涡咁旋风连通式纹路，佢啲纹路之间你可以睇到佢每条线同每条线之间啲油路系开放嘅，咁你譬如话油壶啊，咁喷一下或者你滴啲油，佢就会自己会旋到去其他地方。通过纹理嘅结构，我哋将食材放喺上边咧，就可以实现佢一个物理圆空嘅效果。咁我哋食材同锅底嘅接触面少咗，即系呢啲凹凸花纹支撑佢就会更加之不黏。
1: 就会令到呢个不黏嘅涂层真正发挥到佢效果，除咗系话令到呢、这、一个食材同埋呢个不黏锅之间嘅距离增加咗，亦都系令到呢一个接触面又减少咗，从而达到咗呢个不黏嘅程度更加之好啦。
0: 系我哋从物理嘅层面去改善呢个窿底嘅问题，就唔依赖佢嘅化学嘅涂层。我哋成只锅用嘅系三层复合钢材一体成型嘅工艺。
1: 咁真系三层添噶？
0: 系，我哋呢度有三层，你睇呢张细细张嘅有三层，佢切入边咧就系食用食品级不锈钢，食品接触不锈钢，中间咧就系铝，铝攞嚟导热嘅，然后底咧就系四个我哋用嚟导电磁炉嘅不锈钢。
1: 就系三种唔同类型嘅金属，嘅发挥住各种金属佢应有最大嘅一个效果。
0: 对，我哋用三种唔同嘅金属一齐压成嘅。
1: 就并非系我哋所理解嘅。呢一只锅其实咧就系一块钢片，再用个冲床冲一冲，跟住再加涂层去雕刻。其实唔系嘅，系有三层唔同嘅一个金属喺度去组成咗呢一只WBK 嘅一个不锈钢。
0: 系。
1: 咁又讲下啦，咁你哋嘅导热啦，以及系我哋嘅一个。窝内受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是用你们这只涂层的锅去进行烹饪的话，
0: 我们做过测试，我们在室内温度的情况下，我们的干净的锅放在个譬如说电磁炉上面，我们开始计数 touch 着它三秒钟之后呢，我们再用温度计测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均匀的，
1: 三秒就开始可以导热了。对于一些赶时间或者是一些烹饪有要求的朋友来讲，这个热锅的速度是相当之满意的。
0: 是比较快的。我们表面用的是一个陶瓷油，用的是韩国 KFCC 的陶瓷油，不含 PFOA、PFAS、PTFE 这些这样的有害物质。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它的防刮耐磨这些功能。然后它又比较好清洗，而且它是没有英级别的安全。
1: 是的，郑总，那就讲到这里了。刚才你都同我介紹咗你哋嘅不黏膜，我又見到，你哋不黏膜上面有啲藍色嘅一點點喎，嗰啲藍色係啲咩顏色？佢係啲咩物料嚟咧？你有冇同我講呢一樣嘢？
0: 我打一個燈俾你睇。
1: 睇睇先啊！
0: 你見到佢閃下閃下
1: 嗰啲，好靚喎！
0: 係啊，嗰啲係我哋加咗啲藍鑽上去。
1: 藍鑽係
0: 鑽石。
1: 係鑽石添㗎。係
0: 鑽石。
1: 咁加咗呢個藍鑽，對呢一個不黏膜嘅一個塗層方面咧，佢有啲咩嘅更好嘅效果？定係其實就為咗消費者睇落去好靚嘅一個視覺衝擊咧？
0: 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就係靚咯，閃閃發光，你加啲水佢會仲即係都會有靚嘅效果。
1: 盪漾住。
0: 但我哋最重要嘅咧，就係大家都知道鑽石係一個好硬物質，咁我哋加喺上面咧，佢可以增加我哋個鑊嘅硬度。咁我哋平時譬如話揼一下，或者鋼鏟咁鏟啊，佢都唔會有變形啊。
1: 即係除咗係有呢個陶瓷釉嘅硬度啦，再加埋藍鑽落去，再加埋佢本身嘅材質係不鏽鋼，喺平時嘅一個鑊鏟嘅一個春瓜啦，我哋所講啊，或者係我哋平時用呢個百潔布啊，或者係鋼絲球去清洗嘅時候，
0: 都冇問題，
1: 都冇問題㗎。就係想講到呢個問題喎，好多依家好似我屋企咁啦，屋企啲家長就話啦：，哎呀，洗啲不黏膜咧，你唔好攞啲鋼絲球去擦佢，唔好攞啲百潔布去省佢，你攞翻啲海綿慢慢咁樣，好似呵護肌膚咁擦先得。你哋呢一隻 WBK 嘅一個不黏膜，可唔可以用鋼絲球？可唔可以用百潔布？點解咧？因為佢有冇硬到咁樣嘅程度，可以直接用佢哋去清洗就 OK 咧？
0: 可以，我哋平時自己都係用呢隻 WBK 德貝克嘅鑊，咁我哋都係用屋企嗰啲黃色海綿帶一塊綠色百潔布嗰隻。有時咧邊邊冷冷，我哋 就會用啲鋼絲刷去刷，
1: 都冇問題，
0: 都冇問題
1: 嘅。哦，係啦，聽到呢度，我相信咧咁啊，收音機旁邊嘅好多嘅消費者咧，更加之有信心啦，對 WPK 嘅產品。畢竟嚇，唔係隻隻鑊都咁同你講，保證到可以用鋼絲刷、用百潔布去省噶嘛。
0: 係，用百潔布都冇問題。
1: 係啦，咁啊，又同我哋講下啦，你哋集團依家嘅兩大自主品牌啦 ，WPK 啊，同埋我哋嘅 Cool Sire 呢兩個嘅品牌，你哋嘅定位同埋產品

0: 戰嘅區別又係點樣咧？你哋嘅投放方向係點嘅咧？
1: 我哋佈局咗呢兩個雙自主品牌，分別咧就係韓國嘅品牌 Cooksell， 即係庫賽爾，然之後香港品牌 WBK 德貝克，呢兩個品牌面上嘅市場咧同埋產品都會有唔同，有側重有區分。Cooksell 咧就係我哋深耕咗韓國市場十幾年嘅品牌啦，然後我哋就主打係雙面嘅蜂窩紋理嘅個鍋具。我哋產品線就會比較齊全，覆蓋咗炒鍋、煎鍋、湯鍋、奶鍋全品類，而且係全規格。從20、22、24、26、28，
0: 齊全都有
1: 啊，32cm。
0: 好犀利啊！即係人哋就應該係可能22就到呢個28，就再到32咁樣一個大少少嘅跨度，但係你哋就係每2cm 就有一個規格，咁啊真係叫做可以真係做到叫做人性化設計嘅咯。
1: 齊全，都齊全嘅
0: 。
1: 市面上一般譬如話咁嘅煎盤咧，就係28居多。我哋嘅炒鍋咧，一般就係家庭用嘅就係30同32居多。
0: 咁啊，又同我哋介紹下 WBK 啦，我哋相對熟悉嘅德貝克呢一個嘅品牌
1: 啊。WBK 德貝克咧，就係我哋面向中國市場，同埋海外中高端市場打造嘅自主品牌。咁我哋嘅品牌理念咧，就係世界美好廚房 （World Better Kitchen） 咁嘅意思。我哋核心嘅產品線咧，就係我而家手入邊攞緊呢只藍鑽陶瓷分煙鍋系列。咁佢就係包含咗我哋 3D 花紋。炒鍋啦、煎鍋、奶鍋、石鍋，石鍋就是我哋嗰啲韓式拌飯鍋，又可以攞嚟做煲仔飯。然之後雞蛋盤咧就係嗰啲我哋可以攞嚟整三文治，佢係長方形嘅。然後又可以攞嚟整嗰啲玉子燒。
0: 嗰啲都可以做。
1: 係，同埋嗰啲紫菜包飯。
0: 係啦，咁啊即係相對於對應呢一個廚房嘅場景啊，更加之多啦。
1: 係。
0: 謝總啊，製造業發展啊離唔開人啦。依山科技在研發生產的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方面，你們是怎麼做的？
1: 咁製造業的企業技術、產品的根基，歸根到底都是人。我哋成個集團員工有800多人，我哋嘅研發負責人同時都是我哋嘅老細李會長。咁佢就擁有30多年嘅研發經驗啦。李會長同時都係 Nutter Farming Bunny Walk 製造工藝嘅呢個一個發明人。
0: 好犀利啊！
1: 係佢帶領核心技術團隊咧，喺不鏽鋼行業扎根咗20多年。咁一方面，我哋內部咧就搭建咗比較完善嘅技能培訓體系啦，包括生產啊、質檢啊、市場啊，各個崗位咧喺內部如果有新同事嚟咧，都會傳幫帶。
0: 以老帶新啊！
1: 係以老帶新，咁提升我哋一線員工嘅專業能力。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會喺研發投入上邊咧，我哋每年研發投入佔我哋企業營收嘅4%到6%，累計研發投入已經超過咗2億人民幣。穩定嘅經費投入保證咗我哋技術人才，佢哋可以沉下心嚟做長期嘅技術研發，持續咁完成產品嘅迭代。
0: 係啦，咁啊聽咗鄭總嘅分享啦，咁我都深深感受到依山科技嘅發展歷程、企業資質同埋製造實力、核心技術產品以及係人才品牌嘅理念。稍作休息，下半段我哋繼續同鄭總傾下佢哋嘅市場渠道、產業協同以及係社會責任、企業共建同埋佢哋企業未來嘅發展藍圖。我哋陣間翻嚟再見。
2: 秋日暖陽，明媚張揚。
3: 秋日暖陽，明媚張揚。
2: 983，好心情共享。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

0: 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侧切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在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他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砂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耐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就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砂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砂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新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8: 世上悠扬乐章，
9: 感受秋意绵长。
8: 九八三，
9: 九八三，
8: 陪你将，
9: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
10: 汇水生汇名优特品，
8: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深汇优品。
11: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10: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11: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生活优品。在上半部分，我们了解了广东依山科技集团从技术研发、智能制造、人才队伍到产品品质。下半部分，我们继续对话他们的副总经理郑彩恩女士，跟她一起来看看我们这间属于本土制造的企业如何打通海内外市场，如何融入地方产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面向未来的布局。郑总你好，根据资料介绍，依山的产品依家来讲是布局国内和海外40多个国家，目前来讲海内外的市场分布你们又是如何去搭建的呢？
12: 我哋咧就係做國內國外雙線咁嘅佈局，兩條市場路線同步推進。咁喺海外市場方面，我哋已經喺2014年咧就成立咗海外嘅事業部。我哋嘅產品咧就銷往譬如話韓國啦、北美啦、歐洲啦、沙特啦、新加坡等40个国家地區。都深度佈局咗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我哋積極咁行出去參加港交會啦，然後還有啲國際上嘅貿易展會啦。都依靠我哋海外经销商同埋我哋国内线下直营门店去销售。咁我哋而家海外嘅营收咧，都系占大头多啲，即系主要嘅市场。然后喺国内市场呢边咧，我哋就采用咗线上同埋线下融合嘅模式。我哋喺线上咧就有入驻视频号啦、抖音、天猫、京东、拼多多、小红书咁样嘅主流电商平台。线下我哋喺国内核心嘅城市，譬如话深圳啦，我哋有布局我哋品牌嘅直营门店。然之后喺各大城市咧，我哋都会同当地嘅经销商去合作，整啲专柜同埋形象店，实现咗我哋线上引流、线下体验咁样嘅一个全场景嘅服务。
11: 两条腿走路啦，咁令到更多唔同层面嘅消费者咧，可以更加深入咁去了解到你哋嘅一个产品嘅路线同埋你哋产品嘅一个对应层面。
12: 同时我哋都有做一啲大型嘅户外广告啦，譬如话喺我哋广州南啊、深圳北啊咁样嘅高铁站嘅大屏广告，同埋我哋一啲高速路口嘅嗰啲广告牌。
11: 等更多唔同嚟自五湖四海嘅客商咧，都可以从呢啲广告牌上面了解到你哋依山科技嘅一啲靓嘅产品啊。
12: 系，咁扩大咗我哋 WBK 品牌嘅曝光。咁喺未来咧，我哋都会计划喺更多个城市落地我哋嘅直营门店。
11: 系啦，咁啊，十分之好咁样咧，进一步去深化啦呢个国内嘅中高端市场嘅一个渗透率。咁睇翻啦，企业扎根喺江门新会啦嘅一个不受钢产业群体当中，咁依山科技方面又系点样同本地嘅一个产业链去进行互相互同嘅一个协作咧？
12: 咁新会之前咧，本身就系我哋国内比较重点嘅不受钢产业聚集基地。上下游的配套资源都十分之完善，咁都是我哋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一个好重要的地利嘅条件。我哋依托本地产业集群优势，打造自主研发、原料自给、生产制造、成品出口、自主品牌咁全链条闭环嘅体系，本地成熟嘅供应链帮助我哋缩短供应链嘅距离，提升咗生产交付嘅效率， 降低我哋嘅生产周转成本。我哋喺企业壮大嘅同时，都反翻转头嚟带动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嘅协同发展，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嘅升级。我哋响应广东制造业当家嘅发展战略，立足思前阵，发挥头部制造企业嘅带动作用，推动区域不锈钢厨具整体向住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擦亮生活不锈钢制造呢块金字招牌。
11: 系啦，咁啊，亦都睇到你哋企业啦，攞到伦敦嘅设计金奖啦，呢个 Muse 设计奖啦，又系罗马设计奖，等等好多嘅国际大奖。咁呢啲国际大奖对于你哋企业嚟讲，意味住系乜嘢呢？
12: 我哋先后咧就获得咗，譬如话伦敦设计奖金奖啦，然之后 Muse 设计奖银奖、纽约设计奖银奖、罗马设计奖，全球各地比较出名嘅设计奖，我哋都攞到啦。咁呢啲奖项咧，唔单止系荣誉证书，更多嘅系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厨具的工艺水平啦、结构创新啦，同埋外观设计嘅认可。以前会有好多人觉得高端嘅厨具都是来自于海外的品牌，现在我们本土企业依靠自主专利技术，我们的产品都可以站在国际设计的舞台上跟他们同台打拼、同台比拼，这些奖项可以帮助我们自主品牌打开

0: 海外高端市場的大門，咁我哋增強咗海外經銷商啊、消費者對我哋品牌嘅信任，咁樣會提升我哋喺全球自主品牌市場嘅影響力。
1: 咁十分之有衝勁嘅一間企業，因為好多嘅產品企業咧，亦都係戰略係佈局喺佢哋點樣去增加企業嘅一個收入啦，而睇翻依山科變啦，亦都係不斷咁樣喺往國際大獎方面去靠接，從而去提高自己喺行業內嘅認可度啦，以及係你哋嘅一啲硬實力。咁作為一個製造業企業，依山科技認為咧，本土嘅廚具製造企業嘅一個企業價值又係體現喺邊度咧？
0: 喺我睇嚟咧，本土廚具製造企業承載住三重嘅產業價值。第一，實體經濟價值，我哋扎根江門本地，提供咗800多个就業崗位，其實加埋我哋嘅子公司唔止800个人嘅。我哋吸納本地勞動力，扎根江門本地，提供800多个就業崗位，吸納本地勞動業就業，同時咧連續多年獲評新會區重點納稅企業，為地方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第二咧就係技術自主嘅價值。過去咧有好多廚具核心工藝都係依靠外部，我哋20多年嚟持續投入研發，攞到咗200多项國內外嘅專利，將不鏽鋼不黏核心嘅技術就掌握喺我哋自己手入邊，實現技術自主可控，推動咗我哋國內廚具行業技術嘅迭代發展。咁第三咧就係國貨品牌出海嘅價值，我哋有雙自主品牌，我哋嘅產品咧就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唔單止做貼牌，但代工我哋係將我哋自己有自己知識產權、有自己 logo 嘅品牌推向咗全球。等更多的家庭看到我們中國廚具的實力。
1: 意思就是不單止做好自己本身的品牌，在代工方面也都令到更多有意向的合作夥伴提高自身的一個價值，而找你們去合作，從而就將你們品牌當中的一些更好的產品或者技術融入在其他不同的牌子當中，令到整個廚具行業都是往一個好的方向去發展嘛。
0: 對，
1: 企業的發展是離不開我們地方政府的支持，依山科技是怎樣跟我們地方共建，令到我們的地方也都可以茁壯地成長起身呢？
0: 我們依山科技集團從一間小小地的廠房成長到我們現在的規模，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政府咧喺產業政策、項目落地、企業資質申報、市場拓展咁好多個方面，都俾咗我哋實實在在嘅支持。我哋2026年即係今年啦，我哋入選咗央視強國製造嘅欄目，咁都係對我哋江門本土製造企業第一次國家級嘅展示。咁8月份即係呢個月，我哋依山集團咧出資擴建90亩嘅現代化工業園區，擴大我哋企業嘅產能，地方政府都喺園區建設方面咧，俾咗好多配套嘅支持。企業成長於地方，就要回饋地方。我哋作為新會區重點納稅企業，持續為地方創造稅收。我哋作為新會區重點納稅企業，持續為地方創造稅收就業崗位，帶動咗周邊產業嘅發展。而且我哋積極參與地方各類產業活動，講好江門製造故事。企業同地方雙向賦能，企業依托地方土壤成長，咁企業壯大咗之後咧，助力地方產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就實現咗一個政企雙向共建共贏嘅。
1: 係啦，咁呢個局面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咧，十分之有呢個企業擔當同埋呢個社會責任。咁再同我哋睇睇啦。咁除咗做好產品之外，依山科技其實喺公益方面都係落咗好大嘅力量，喺社會企業責任方面啦、人民擔當之上，你哋又係做咗邊啲嘅實踐呢？
0: 咁我哋一直都以為一家企業唔單止係追求經濟效益，同時咧我哋要承擔起我哋嘅社會責任。這個都係我哋人民價值嘅體現。喺生產方面，我哋就踐行 ESG 發展理念，落實清潔生產，管控我哋生產嘅碳排放，堅持綠色製造。咁喺社會公益方面，我哋都做咗好多方面嘅落地，譬如話我哋出資大概60万人民币建設咗我哋思前鎮，譬如話我哋出資大概60万建設咗我哋思前鎮生態停車場，完善咗我哋鄉鎮公共基礎設施。逢年過節咧，我哋就會去慰問啲困難家庭。咁連續4年，我哋累計捐贈咗俾特困户啲物資咧，就超過咗2000份。

0: 各類嘅公益、各類公益捐贈累計，我哋已經超過咗300万元。
1: 嗯。
0: 咁同時，我哋都會心係基層嘅醫療，捐贈咗64.9万嘅胃腸鏡系統俾我哋嘅鎮嘅醫院。
1: 嗯。
0: 同埋我哋持續投入咗80几万嚟支持其他佢哋需要嘅設備。咁呢啲項目咧就惠及咗我哋。呢啲項目就惠及咗我哋當地12万嘅居民。
1: 嗯，
0: 咁我哋的公益投入連續3年保持喺20%嘅增長，我哋企業賺嚟嘅收益力所能及咁回饋俾當地，回饋俾家鄉，回饋俾群眾，呢個都係我哋應擔承擔。呢、这個都是我哋企業應該承擔的企業責任。
1: 嗯，係啦，咁啊相當之有企業擔當啦。咁聽起身亦都係企業增長的產收，亦都變相咁樣啦，亦都可以轉一種方式啦，惠及到我哋嘅一啲困難家庭啊，以及係社會基建當中。咁睇翻醫生方面，真係十分之有呢個企業擔當，以及係社會責任。咁企喺現下嚟講啦，未來醫生科技你哋幾年有住點樣嘅規劃？同埋展望嘅發展咧，
0: 咁喺未來咧，我哋就有幾個清晰嘅發展方向。第一咧，都係要堅持技術自主創新。
1: 嗯，
0: 咁我哋技術，我哋會繼續扎根廚具賽道，持續迭代我哋嘅3D 立體原封花紋啦。可能以後會有更新嘅技術。
1: 嗯，第九代、第十代。
0: 第十代係咁，然之後第二咧就會持續拓展我哋海內外嘅市場。擴大自主品牌市場的份額。第三咧就係產能硬件的升級。
1: 嗯，
0: 我哋唔單止推進90亩現代化工業園區的擴展項目，進一步升級智能製造產線，擴大我哋智能化生產的規模。咁我哋同時都會將我哋現有的子公司都會打造成一條全鏈路的
1: 即係我哋
0: 集
1: 團式嘅一個一體化啦，
0: 智能化
1: 嘅一個產業落地啦。
0: 咁第四咧就會我哋最重要嘅都係堅守品質，我哋要將高品質嘅產品帶俾我哋嘅客户消費者。同時，我哋希望將江門製造、依山製造嘅優質廚具產品帶俾全球更多嘅家庭，以實業立心，為廣東製造業當家貢獻我哋一份醫生嘅力量。
1: 嗯，係啦，咁啊好多謝啦，廣東醫生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鄭彩欣女士今日作客我哋生活優品嘅訪談。從技術創新、智能製造到海內外市場佈局、企業社會責任，令我哋睇到扎根新會嘅廣東醫生科技集團係一家實幹型嘅廚具製造企業，睇到佢哋嘅堅守同埋追求。以技術立身，以品質立足，以擔當回饋社會。期待咧，醫生科技未來可以為我哋帶嚟更加多嘅優質國貨廚具。各位聽眾朋友，今期嘅節目到呢度亦都暫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2: 電動車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見。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国际行业权威认证机构毕维集团为中级模块化建筑颁发 ASNZS5。

0: 公布江门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全市共46人获评，其中归峰会城推荐申报的林宇成、李卓健、谭立芳三名园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成功入选，晋升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万件，同比下降6.3%。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从会上获悉，本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装备超3000件，主展区参展飞机超过170架，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近日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表示，高涨的价格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压力，凸显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路线安全的重要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办，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3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话返给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都能够是顺利地申请，安心地去迎接新生命。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的。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

0: 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3: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4: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3: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4: 咁即是说以后新会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3: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世上悠扬乐章，
9: 感受秋意绵长。
8: 983，陪你将
9: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1: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慕靖的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新会罗慕靖咧有好多嘅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逊，而马贵逊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住咧就住喺江门白石。罗慕靖成日拜访，把酒畅愁。有一次，马贵逊写咗一首叫做《莫春吟》，当中系咁写嘅。青山去过六七里，绿树佛禅三两家。山静冲寒幽鸟起，金鹰藤上有残花。听到呢树，罗慕靖亦都诗意大发，即刻和咗一首系咁讲嘅：浓绿溪桥分树树，残红池沼雨家家。游风不悟清韶去，游抱墟亭芥菜花。正因为罗慕靖佢嘅诗意十分之高尚，因此好多嘅人都好愿意同佢作为诗友，以此斟酌一番。就系咁样喺之后嘅日子，省入面歌树听闻罗慕靖教学有方，于是就委任佢为高州学政。咁佢喺高州期间十分之怀念家乡新会，每每都会写诗显愁。
2: 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梅花又发去年枝，游子天涯未愁意，旧友别来书满盒，身居冰后草生飞，清宵有路凌风道，紫水木渣索月归，睡晚望乡心醉切，太行东北白云飞。后尾在他在职期间，他又写了一首诗怀念自己的老友马桂顺，是这样写的：水生白石到头湾，念子葵书共还形，今日相思不相见，月南残照海没山。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元正七年，即是公元的1347年，当时的罗梦征45岁，他就去到广州参加乡试。那咁啱当时呢，朝廷就开武功全选，有人就劝他直诛秦检，投不从容，改做武官。但是罗梦征不是就任武职，于是就又作咗首诗，系咁讲嘅：余冠不是将军具，只作当年初大汉。呢首诗嘅意思就系、是、罗梦征宁愿俾人叫做穷初大嘅读书人，亦都唔愿意做俸禄较高嘅武军官。于是佢就去参加咗乡试，但系罗梦征落第咗，只好翻返去新会继续任教。咁佢后尾嘅仕途发展又将如何是好呢？佢系继续任教，教书育人，定系会再次参加乡试向功名进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征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983，好心情共享。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9: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9: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
12: 唔该唔该，等埋啊！
13: 诶，德叔，你去几楼啊？
12: 哦，12楼啊！唔该你啊，萝卜妹。
13: 但系佢啱啊，我又去12楼啊。佢有房姨子，房姨话埋一个省电饭煲，煎啲饭呢粒粒都好靓嘅。
12: 我又系啊，如果咧佢呢个电饭煲系好用嘅话，我咧都准备换咗屋企嘅电饭煲。哇，粒粒香噃，咁大家咧先可以食得啖啖香啊嘛。
13: 嗯，老板娘都话叫我市赚啲，而个好用呢就埋佢嘅个。
12: 听阿方话咧，啊网上见到呢一只电饭煲嘅评价咧都好高、哦，应该咧好用嘅。
13: 啊，到啦！
14: 哦，你哋到啦！
13: 阿前哥，唔好意思啊，我今日上课迟啊，虽然迟呢度。
12: 系啊，啊唔好意思，阿袁伯咧唔服输，系都扯住咧我同佢啊捉多两盘棋，所以咧迟咗。咦，阿方咧？
14: 唔迟唔迟。阿方姨在入边煮紧饭啦。
12: 哦，不过咧，啊，点解咧？好似阿文乐有啲窿味嘅。
13: 系啊，又好似煎两饭稿啊。
14: 嘘，唔好咁大声啊！阿方姨啊，已经把几火啦，想掟烂个电饭煲添。你哋就唔好再火上加油啦。
12: 咩事啊？
14: 咧，嗰个新嘅电饭煲第一次用啊，照足嗰个程序，竟然咧转弄饭，所以方姨依家咧要重新攞翻个旧嘅电饭煲出嚟煮个煲饭。
13: 吓、啊！
15: 刘伯妹啊，
13: 嗯，
15: 我将个烂鬼电饭煲啊放喺啲铺头度先，
13: 哦，
15: 阵间物流公司咧会嚟收走噶啦，
13: 放烟去。

0: 好嘛？
1: 唔推唔通啊！等过年嗰阵啊，攞佢嚟腌咸菜咩？
2: 咦，几好提议喎、啊！咁咪可以废物利用咯。
1: 啊，你个镬铲全啦，攞景定赠庆啊？
3: 早晨啊！
1: 啊，德叔啊！
3: 哎呀，大家好啊！阿方啊，啊你嗰只嘅粒粒香电饭煲系咩牌子嚟噶？
1: 阿德叔啊，连你都嚟攞景赠庆啊！
3: 哦，我系想知道咧系咩牌子，咁啊叫我啲亲朋好友咧避下雷，啊唔好买佢啫。阿方，啊你又话自己系网购达人，今次咧真系老猫烧须啦！
1: 啊，你个德叔噶、啊，其实喺网上买嘢我都好小心噶，通常咧都会睇下啲用户评价先嘅，好评多啊我先会买嘅。好似今次呢个电饭煲咁啊，我真係睇过佢嘅评价，见到好评如潮啊，点不知呢都唔知佢嗰啲好评系点嚟嘅。
2: 买嚟㗎囉。
0: 吓、啊、投都得。
3: 都得。
1: 肯定系啦，就讲我今次咁啊，我俾咗个差评佢，佢哋嘅客服嘅竟然打几次电话，一开始呢就叫我修改评价先可以俾我退货，见我唔制呢，知道我冇咁易虾，佢就话只要我修改评价就可以送赠品俾我。
0: 何凤姨，你有冇向佢讲啊？
1: 我系一啲咁冇原则、咁贪小便宜嘅人嚟嘅咩？我就要将啲真实嘅使用感受写出嚟，等大家可以避下雷。
0: 好嘢啊，凤姨，
3: 好嘢！
2: 有啲商家嘅好评咧，除咗靠威逼利诱，仲会招募啲普通用户扮已购用户，然后响评论区嗰度发布啲假嘅评论。话乜嘢后悔冇早买啊？用过都话好啊之类嘅话术，总之咧一唔小心啊，就好容易踩坑噶啦。
3: 都系咧，阿方你啊有原则，系啦，我啊好好奇你嘅评价咧系点写噶？
1: 诶，我抄出嚟俾你哋睇下吓。
3: 哦，
1: 嗱，你间铺呢度，咦，我啲评价咧唔见咗嘅。
0: 会唔会害你啱啱评完，眼一个评号未由佢快开而显示出嚟啊？
1: 我寻晚已经评价咗啦，当时嘅评价咧仲睇到，我仲截咗图添，我搵俾你睇下吓。嗱，你睇下啦，我仲将煮窿饭嗰张图上传去添噶。
0: 系哇、啊，
2: 唔使问阿贵啦，你嘅差评俾商家删走咗或者隐藏咗啦。
1: 删我嘅差评？
2: 乜你哋冇发觉咩？嗱。早几年呢，一啲购物平台嘅评价区嗰度咪有好中差嘅分类嘅，呢几年冇晒啦。
0: 系，我有阵都冇留意啊。
1: 睇过，系、哦。
2: 你哋睇清楚啦，依家系咪以关键词嚟搜评价？
1: 系啊，但系啲关键词咧都系好用、智能、物流好、售后好呢啲关键词，咁啲差评呢？
2: 多数接叠咗咯，反正就系要佢消失。
1: 消失啊？做乜嘢要整走我个差评啊？
3: 咁啊，梗系咧为咗销量啦。
2: 德叔就讲得啱啦，对商家嚟讲咧，一个好评或者唔会带嚟太多嘅销量，但系一个差评就有可能连累一片，商家梗系唔宁愿差评曝光噶啦。
0: 可评会呢？评会会由单啲上架隐藏差评吗？
2: 你哋唔好唔记得啊，平台同商家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嚟商家销量少，平台嘅收入亦都会减少；二嚟有消费纠纷，平台仲要出嚟处理，唔单止耗时耗力，仲有时可能会引嚟法律风险添。平台当然对差评消失术系隻眼开隻眼闭噶啦。
1: 差评啊，或者可以隐藏，甚至乎消失。但系体验唔会噶嘛，客户啊会用脚嚟投票，啲嘢系唔得嘅话，肯定会退货噶啦。
3: 关键咧系商家同平台咁做咧，以后咧仲有咩信誉可言呢？啊，正所谓人无信则不立，失信嘅商家同平台咧，停执笠啦。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啊，小云啱啱食饱饭啫，又攞住咁大个饭盒做咩啊？
6: 冇啊，隔篱科室阿 May 咧俾噶，佢仔满月啊，俾啲姜醋蛋我哋食啊！
5: 哇，真系恭喜晒阿 May 喎！诶，啱你啦，你咁中意食姜醋蛋。
6: 系啊，今晚一于攞嚟做宵夜。啊，不过咧，听讲馒头话好似食姜啊，菜砒霜，好唔好食好咧？
5: 呀，晚黑食姜菜砒霜呢种讲法实在系太夸张啦。
6: 系咩？
5: 嗱，适当食就唔紧要嘅。嗱，因为呢个生姜富含呢个辣椒素、挥发油、纤维素呢啲营养成分，而且含有多种嘅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不过咧，呢个姜辣素对人嘅心脏同埋血管有刺激作用。可以令到心跳加快啦，血管扩张。如果晚黑食得太

0: 多咧，可能会令人感到兴奋，从而影响睡眠。但系咧，就并唔会严重到晚黑食姜就好似食砒霜咁嘅程度。所以你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啦。晚黑食少少就影响不大嘅，唔好过量就好啦。
1: 咁啊，咁我分多几餐食咯。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6: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7: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8: 话说两郎关失守，押述大兵进攻河间府。河间府的节度使张叔夜知道自己兵微将寡，为了保存一城百姓的性命，准备日后再战，就只好诈降金兵。押述见到就问：
9: 你是个忠臣，点解要投降本帅？唔通是诈降咩？嚟啦，将佢拉去斩啦！
8: 啊，元帅，小臣岂敢有诈呢？只因为目前朝廷里边奸臣当道，陷害忠良，而家怒安州、两郎关都已经失守，元帅大兵压境，让小臣兵微将寡，点能够迎敌啊？省里边嘅百姓一定会遭殃，所以情愿归降，以救全城嘅百姓，唔敢攞咩着陆，望元帅监察啊！
9: 咁讲嚟，你果然系个忠臣。老先生既识天时人心救民，是一个好人，本帅就封你为老王，仍旧镇守河间府。我的大兵只是收你的慰劳礼物，绕城而过，不准入城。如果有人不遵守擅自入城的，斩首好令。
8: 张叔爷即刻谢恩回了入城，叫啲军士搬出了猪啊、羊啊、酒啊来到慰劳金兵。那些金兵真的个个都绕城而过，一直来到黄河边，揀了个空地就安营扎寨，准备在树整船等待过河来进攻京城。啊，那些地方官即刻步入朝廷。那日皇帝钦宗啱啱登殿，进本官目的就启奏，押述大兵50万人马已经逼近黄河，望陛下即速发兵退敌啊！
9: 吓、啊，金押术嘅兵势咁猖狂，有咩计策能够退兵啊？
8: 张邦昌即刻启就话：陛下，怒安州绿灯尽节，韩世忠夫妇弃关而逃，而家河间府嘅张叔夜又投河，只剩得黄河天险嚟阻住。如果过咗黄河，汴京就危险㗎喇。臣睇满朝文武全才，冇边个比得上李纲同埋宗泽啊。圣上， 如果命李纲为元帅，宗泽做先锋，咁一定能够退得金兵嘅。那个皇帝阴中准奏，即刻降旨拜李纲做平北大元帅，宗泽咧做先锋，带兵50,000去黄河边嚟退敌。系50,000人啊，点打得过金兀术嘅50,000+人马？两个人冇办法，只要领旨出朝。李纲虽然是一个有谋有志的忠臣，但是他是个文官来的嘛，不会上阵打仗。现在金兵这么势大，张邦昌明明就想用这样的计策来害他的性命，所以才来保佑他的。李纲回到屋企，就跟夫人拜别，忽然间见台阶下面企着一个高高大大的后生仔。李纲就问他，你是哪个？那个人跪低就说，
9: 小人叫做张宝啊。
8: 哦，你一向在边处啊？
9: 小人一向在外边做生意。
8: 哦，咁睇上嚟你是有啲力气的咯。
9: 小人担着500-600斤嘢，行好远路都冇问题噶。
8: 佢个夫人就讲：老爷啊，你就带埋佢去早晚嚟服侍你把啦。李纲就命张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到咗第二日，宗泽嚟请元帅起兵，李纲就接咗入屋企相见完。李纲就讲。老元帅，你睇下嗰啲奸臣真係鬼惑啊，明明係想害下官先至保佑我带兵出战。唉，老夫嘅性命全靠你㗎啦。元帅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㗎。两个人讲完就一齐出府上马，嚟到教场点齐50,000人马开炮起行，一路嚟到黄河边安营扎寨，沿河一带派兵把守住，将四边嘅船只亦都收晒上岸。再讲押术嘅大兵到咗黄河边，见沿河一带都冇船只，就即刻派燕子国嘅元帅乌国龙、乌国虎翻去河间府揾齐嗰啲整船嘅工人同埋木料，喺黄河边搭起个敞篷，加紧嚟整船，准备渡河。李纲探听到呢个消息，就叫张宝带住几十只船仔守住黄河边，嚟严防金兵奸细过河嚟偷探情报。咧，嗰日张宝嘅心就谂啦，
9: 哦，听人讲金兵有50,000-60,000，究竟系真定系假噶？我不如偷偷过河去探听下消息就好。
8: 他想好了，等到天黑，带着十几个水手开着一只船仔，趁着星光摇到对岸，将只船收埋在芦苇中间，一直等到午更。张宝插着一把短刀，双手拎着铁棍跳上岸，轻轻地走到敌人的门前，见好多金兵都瞌紧眼瞓，哈！呢个张宝犀利，一手啪一下就打翻一个，夹咗喺架笠底飞快咁跑，一直嚟到树林边，然后先就放低，想话问一啲消息，唉，点知佢夹得太犀利，嗰、那个金兵口里边一味流血，已经夹死咗啦。张宝就话：阿真衰，我捉住一个都唔中用嘅。佢一边讲，一边又跳返转头，跟住啪一下又捉咗一个。嗰、那个金兵啱啱想叫啫，张宝拔出一短刀，轻轻咁拮住佢话：
9: 你一出声我就拮死。
8: 跟住又夹住佢飞跑。嘿，呢次张宝就正啦，佢夹起上嚟冇咁出力，轻轻咁夹住，一路夹到树林啦，放低就问：
9: 你老实讲，你哋究竟有几多人马噶？
8: 实际系有50,000-60,000。
9: 嗯，边座营盘 系艺术噶。

0: 延续嘅营盘，离呢树仲有30几里路。哦，系啦，老爷捉我嗰度系先行观黑风高元帅噶。
1: 啊，咁嗰边嘅咧？
0: 呢个系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嘅营盘，佢哋喺度监督造船啦。
1: 张宝敏明白，讲咗声多谢你啦，
0: 就一棍将金兵打死咗。跟住佢转身，偷偷咁走到黑风高嘅营门前边，大叫一声：杀啦！举棍就冲入咗金营，见人就打。吓，嗰啲金兵冇把拦得住，好多金兵都俾佢打死。跟住佢就拔出咗短刀，割咗好多人头，挂咗喺腰处，转身就嚟到船厂。啱啱船工五更起身煮饭，等待天光开工。俾张宝当头就打去，有命嘅就掟得快，走咗几个；冇命嗰啲啊，冚唪唥呆晒企喺度俾佢打，冚唪唥变成肉饼。张宝顺便啊拎咗啲木柴嚟引火，四边点着，将嗰个船厂冚唪唥烧着晒，哗哗声。后尾又嚟到河边落船，摇咗翻去对岸。金兵即刻报俾先行官黑风高知。黑风高惊啦，即刻就起身。一起身已经唔见人，就只好收拾尸首，安置好受伤嘅金兵。嗰啲整船嘅金兵，亦都飞报俾燕子国嘅元帅乌国龙、乌国虎知道。啊，宋兵奸细将船工冚唪唥打死晒，木料船只冚唪唥放火烧到干干净净，又打咗入先锋营，割咗好多手级，过咗河啦。
1: 啊！他带了几多人马来啊？去几耐啊？
0: 只得一个人去了没几耐的咋。乌国龙、乌国虎即刻带埋兵将追到黄河边。只见黑雾弥漫，白浪滔天，又没有船只过河。他们两个人都是性急的人，不觉怒气填空，大叫了一声：哎呀，真是气死我啦！两个人无可奈何，等到天光就报给艺术知道。再命令人准备木料，召集船工，重新搭起敞篷来赶造船只。那边张宝就好得戚咁嚟见李刚报功了。哈，点知李刚大叫一声：你咩功啊？你唔听军令，擅自冒险过河。如果被金兵杀咗，咁就白送性命，损我军威。以后如果你再是这样，一定要处罚。讲完就吩咐将人头号令，张宝叩头出营，仲笑眯眯感觉：
1: 哎呀，虽然我冇功劳啫，知我杀得几过瘾啦。哎呀，
0: 张宝见过李刚之后，仍旧回到黄河边严加把守。本来李刚同埋钟泽守住黄河南岸，艺术是一下间不能够过得黄河天险。唉，真是天时不正就百姓遭殃。那年的八月初三，突然间吹起大北风，一连几日都没停到风，一日冷过一日。那些金兵个个着住大皮袍，仲是觉得冷，在那里震下震下。那些宋兵衣服单薄，个个都冻到牙齿打震，嘎嘎嘎嘎嘎嘎嘎。再加上连日的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慢慢慢慢，成条黄河都结冰，嘿，连河底都结埋。哎呀，艺术高兴咯，即刻就下令起兵，搭住兵过咗黄河。宋营里面嗰啲军士，个个都单衣铁甲，挡唔住寒冷。一听金兵过河，个个都走出营嚟睇。哎呀，果然金兵好似水咁涌过嚟啦！宋军见到个个都搏命敌啦，边仲敢对敌呢？张宝一见唔系头路，即刻翻入营里边孭住李刚就走。钟泽见军士已经溃散，亦都只好弃营逃跑，一直追上李刚，一齐翻到京城候旨。早有探子飞报入朝，话俾皇帝知，两个人都未入城啫。钦差已经斋旨到嚟讲，李刚中。

0: 泽失守黄河，本应问罪，顾念保驾有功，削职为民，追印矫子阴词。两个人借了印，交了印信，钦差自然回去复命。宗泽就对李纲讲：啊，你哋仲是天子红恩啊！宗老元帅，咩天子红恩啊？呢啲都是奸臣的诡计嚟噶。我哋点忍心眼白白咁睇住宋朝个江山送咗俾金人？老元帅，我哋不如翻乡下，以后再作打算吧啦。
1: 唉，讲得啱，讲得啱啊！
0: 于是宗泽就命令公子中方入城去带家眷，李纲亦都命令张宝入城去带取家眷出城，各人心事重重就翻去乡下。再讲阿术过咗黄河，见人就杀，一下就占领咗宋营，冇几耐啫，
1: 哇，个天就变啦噃，
0: 忽然间雨散云开，日头都出嚟，嗰个天又热起上嚟，一阵间啫，黄河就解冻，阿术都觉得奇怪，个天咁怪噶啦吓，阿术就即刻派人收拾南岸嘅船只，到咗嗰边对岸嘅大兵过河。就点马蹄国个元帅黑风高带领5000人马做先头部队，燕子国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带兵5000做第二队，自己亲自带领大兵一路就嚟到汴京，离城20里就安营扎寨。呢边探子就飞报入朝，嗰个皇帝就惊咯。即刻就召集满朝的文武百官来商量，哎呀，而家阿术的大兵已经杀过了黄河，到了京城，点先可以退兵啊？张邦昌就启奏啊，陛下，臣已经派兵发火牌兵符，调齐各路的勤王兵马来呢处抵挡阿术，点知佢先过了黄河，到了京城。唉，神諗金邦一向都是好穷嘅。我諗陛下就赏赐佢一啲礼物，同佢哋讲和，叫佢哋将兵退过黄河。嗱，陛下，咁我哋呢处呢就可以偷偷咁调齐各路兵马，嗰陣时恢复中原都未为晚也。
1: 嗯，古时有冇求和咁嘅事㗎？
0: 陛下，汉家超君唐逆上公子依家不过是救急啫，依臣之见可送黄金白银各一车，锦缎千匹，美女50名，歌童50个，仲有猪羊牛酒之类，不过冇咁样个忠臣肯为天子出力啊。
1: 唉，
0: 各位贤卿，你哋边个肯去呀？啊，边个肯去呀？啊，嗰个皇帝一连问咗几声都冇人答应。张邦昌就上前讲：陛下，臣虽不才，愿走一次。
1: 唉，仲系先生肯为国家出力，真系忠臣。忠臣啊！
0: 于是皇帝就传旨准备礼物交给张邦昌。张邦昌带着大批礼物来到金营，金兵就报给元帅黑风高知道。黑风高就说：
1: 啊，命令他入来。
0: 张邦昌入了里边拜见黑风高，黑元帅就问：
1: 你是不是皇帝派你来送礼的？
2: 禀上元帅，有礼物一副要亲自送给主公啊。
1: 文将来啦，拉斩的。
0: 左右金兵答应了声，准备喐手。那个张邦昌即刻就惊了。
2: 元帅唔好嬲，元帅唔好嬲啊！即刻就双手将个礼单奉上。黑元帅睇完礼单，佢就谂：
3: 咁大份礼啊！好，
4: 张梦祥，你起身，将礼物留低喺呢处，你翻去啦。
2: 等本帅同你送去主公就系。元帅啊！我有好紧要嘅说话要禀报俾主公知噶。
4: 算啦算啦算啦，有咩咁紧要嘅说话，等我同你讲就系啦。啊，讲啦。
2: 凡元帅奏上主公，就话神张邦昌得嚟献上江山，而家神谂出条计仔，先散晒宋朝嘅财霸，先散咗佢嘅财势啊嘛。
4: 哦，知道啦。等本帅同你奏俾主公知就系啦，你翻去啦。
0: 张邦昌拜辞咗黑风高，就出咗金营，翻去同皇帝交旨。黑风高睇见咁多礼物，又有美女歌同金银绸缎，那个心就谂咯：，
4: 系我帮阿术夺取咗宋朝江山，就算攞翻啲礼物，亦都唔太过啩。
0: 於是就交代金兵将礼物收低，忽笑一声就拔寨起身，向山西抄路就返本国。当时就有军事报俾阿术知道，阿术就諗：
4: 黑风高跟住我夺取中原，迟早都抢咗宋朝嘅天下，啱啱想话打上佢，点解佢就走咗㗎啦。
0: 跟住又传令调燕子国人马上前五里嚟安营扎寨。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卓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6: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7: 叔叔早晨啊。
8: 早晨啊。
6: 啊，唔好意思啊。
9: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0: 婆婆你坐呢度啊。
1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2: 先生你嘅餐到啦。
9: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3: 家庭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3: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3: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外报警至稳阵，
13: 电具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3: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突发火险快处理，
1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20: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2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
23: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24: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保用工工作主线、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以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建设为契机，持续打造兴业纳贤、乐业葵香、人才夜市品牌，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新会区人才夜市已成功举办12场，另有6场活动将陆续开展，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触手可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

新会区少先队集中入队示范活动于10月13日在新会东区学校隆重举行。活动现场组织队员集中观看纪录片《永远的红领巾》，引导队员感悟红色故事，厚植爱国热情。另外，高年级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为127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红色精神在此刻。

0: 少先队实践活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确，用人单位存在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情形，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全国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据越南通讯社10月13日报道，自本月12日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这项政策是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3: 嗱，小青金。深汇正在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2: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3: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2: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3: 仲有啊，同时构建陆中陆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汇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2: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汇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思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深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深会5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深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深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8: 咁我哋个镬咧，佢就系3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镀铬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镀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7: 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深汇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深汇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产业品牌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先嚟到晏昼嘅1:08，今日有钟仔代班加点娱乐，送上第一首谂咗好耐，亦都好中意咗好耐嘅歌《他的女人》，送俾你哋，刘德华。

即系到1:13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身边嘅一啲娱乐信息啦。开心速递有冇继续睇啊？三代同堂啊，咁啊睇翻啦。咁啊，开心速递嘅班底咧，喂喂喂，终于系口硬都硬唔过几个月啊。咁啊，杀翻入三代同堂啦。咁啊，有啲人就话啦，喂，边个会继续去支持咧？咁啊，宋水辉同埋大小姐啦，咁啊，佢哋嘅呼声系比较高嘅。咁啊，日前啊，开心速递四子金城安啊，即系周格洛啦。咁啊，朱玲玲、吴伟豪，又系风少、陈俊廷同埋艾顿壮、招豪轩，突然喺社交平台度投下呢个震撼弹，就预告啦，开心速递班底踩入三代同堂剧组。消息一经传出，引爆网络热话。咁啊，睇翻十二号方面啦 ，TVB 官方正式宣布，开心速递嘅两位核心成员系核心成员啦，将会强势加盟三代同堂，并且公开两人嘅神秘剪影同埋终极贴士。男方咧系大只仔，好打得，女方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咁啊，网民啦迅速就化身名侦探柯南疯狂解码啦。咁啊，就讲到啦，男星方面啊，金城安饰演啊，周家乐饰演嘅金城安啦，许家杰饰演嘅宋水辉，同埋欧瑞伟饰演嘅 K C， 欢呼声系最高嘅。咁啊，有网民亦都系发挥无限想象，话讲到好打，一定系 K C， 宋水辉最多最多都系肌肉大只，符合大只仔条件。咁安仔就出咗名大只噶啦。至于女星方面，一个与美貌与智慧并重，直接令到网民将矛头指向港姐出身嘅女演员林淑敏饰演嘅大小姐，以及系啦吕慧仪饰演嘅洪若水，同埋林海恩饰演嘅 Bonnie 啦，都成为咗大热门。咁啊，当中更加有唔少嘅网民希望啦，开心速递嘅经典 CP 亦都可以出现喺三代同堂当中再续前演。就例如 Casey 同 Terry 系神组合，好想再睇大小姐，当然要送埋宋水辉。咁你讲返啦，如果你话喺三代同堂呢一套劇当中，我都有睇嘅，就真係嗰种感觉嘅抽离感係好重嘅。你话当一套新劇去睇，佢又唔值得喺呢个时间段同埋呢之前嘅开心速递爱回家去对比，即感觉上就係成晚新面孔，车远远又好啦，吴若希又好，你话带唔带得动呢部劇咁。大家就见仁见智，我觉得一般般嘅。咁话如果系以旧人去救新剧嘅话，未尝不可。咁但系会唔会就已经唔系那么的一回事呢？如果你系话觉得要救翻呢一套剧嘅话，咁你要班旧嘅卡士去救剧冇问题，再商议上系啱嘅。但系喺一个剧务啊，或者一个编剧嘅一个决策层方面咧，我觉得就系可能有少少嘅有待商榷啦。咁亦都希望啦，三代同堂呢套剧可能未来会越做越好，会有一啲新嘅火花，令到大众咧对呢一套剧有一啲嘅记忆点啦。就好似你讲到爱回家开心速递，即系无论佢叫唔叫开心速递都好啊，爱唔爱回家都好，但系入边一讲起费青，一谂起就金城安，一谂起就周家乐，系嘛咁啊，滕丽明啊、洪若水啊、洪若善啊，咁啊呢班洪家人啦，其实令到大家嘅记忆点好深，真系差唔多系每晚真真正正，唔好话电子榨菜、电子拌菜添啊，有时候唔睇佢咧，都好似有啲周身唔自在。咁啊，当然你话再讲。翻好似工业啦，同埋红药水等等嘅一啲经典 CP 啊，同埋红树根啊，以及系嗰个食屎陈师奶嘅一对 CP 啊，同埋当然佢哋大四喜组合啊，呢四位嘅老人家啊，当然阿彼得叔就已经系离我哋而去，都系会觉得有少少遗憾。但系好似我就咁讲啦，呢套剧俾我嘅一个震撼就已经有咁多啦，我都唔系话成日睇添，但系佢。呢套剧嘅一个编剧又好，或者系佢嘅一个编写方向都好啦，其实对于我工作嚟讲啦，咁啊喺以前啊仲写开咗人有你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大嘅帮助。我系会俾好多心思，研究系你呢套剧究竟系点样编排，咁我又可以点样去浓缩成为一个我哋自己喺生活当中喜闻乐见嘅一个广播剧去做。咁其实唔多唔少都真系对自己有好大嘅影响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

继续翻嚟加点娱乐，唔知大家近日有冇睇呢一套全新嘅信息节目咧？其实我已经可能年纪大啦，好中意睇呢一啲咁嘅科普性嘅节目啊，或者系教你一啲嘅小妙招嘅节目。无线近日嘅首播全新信息节目《医生你有病》，由方东升啦，又系黄晓莹同埋李嘉嘉金牌团队合作打造，凭借住幽默有趣嘅风格，再度获得关注。咁啊，相比于前辈啊，黄晓莹新一代嘅星女郎李嘉嘉，虽然是资历较浅，但在早排的节目《真相猜情寻》当中，跟方中星的一个合作已经是建立了默契。随着这个新节目正式转播出的时候，李嘉嘉的背景又是过往采访的事迹再度被外界讨论。看看李嘉嘉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初开展他的传媒生涯，在短短的一个七年时间尝试了不同的领域，先后四次转职，曾任无线新闻部的一个高级记者长达两年七个月，并参与制作这个星期日档案，其后也是转行投入公司的公共事务差不多两年半，直至去年才回归 TVB 的节目部，和方东升和黄晓莹携手主持《真相猜情寻》。至于学历方面，李嘉嘉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学士毕业，面对着传媒的一个急速转型，他都是以半工读的方式增值自己，在几年前都是报读了中文大学的企业传播社会科硕士课程，并且是顺利毕业的。咁啊，再嚟关注翻啦，咁啊，仲有一位嘅老人家，亦都系我哋曾经嘅当年小生，亦都系当红老生。讲紧嘅系刘松仁啊，仁哥啊，咁啊，有啲人叫松哥嘅。咁啊，今年已经系76岁啦，咁亦都系淡出幕前。咁啊，76岁唔好再怕啦，真系身体要紧吓。咁啊，旧年啦，咁啊，从呢个江美仪口中亲实证实咗啦嘛，刘松仁咧曾经系中过风嘅，所以咧好少好少露面啦。咁啊，先有露面啦，喺八月份罕见现身深圳出席活动，身形啊较为消削啦，面色有啲苍白，行动不便嘅佢都系步履蹒跚。咁啊，行走嘅时候更加见到明媚前倾。全身旁都有一位女士咧，紧紧咁样系拎住佢手臂。咁啊，日前啦，咁啊，再有网友啦喺戏院偶遇佢，对方就话啦，刘仲仁拄住拐杖去睇戏，脚步虽慢，但热爱光影，纵使系历经伤病，对影视嘅热爱从未消减。咁啊，睇翻啦，咁啊，佢嘅一个背景嚟讲嘅嗰啲海报啦，就有呢个《尼玛阿斗》啦，《我阿爹想旅行》等等宣传用品，同电影《空窗》海报，估计啦呢一部嘅电影去睇个图都系近日拍摄嘅。喺呢个相片当中啦，刘仲仁容貌啦、身形啦同埋行走嘅状态啦，从早年都有少少嘅变化。咁啊，着住米白色嘅恤衫，配住深色嘅长裤，打扮得十分之斯文又企理。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系啦，松哥啊，年纪大啊，咁啊就要好好保养身体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就嚟关注翻啦，谭嘉仪啊，歌手谭嘉仪喺今个月嘅八号喺印尼嘅印度尼西亚塔里岛啊呢、这个当中啦，咁啊以及系同圈外男友举行盛大婚宴，两人亦都喺碧海蓝天嘅见证底下成为夫妻嘅。咁啊喺当晚嘅活动当中啦，咁啊都见到好多嘅姊妹团啦，包括有我哋熟知嘅陈婷欣啦、王嘉文啦、邓佩仪啦，以及系陈丹仪啦、黄海俊等等嘅一个一众嘅强力伴舞嘅一个姊妹团，咁啊当众送飞吻，大派限时福利。咁啊，谭嘉仪都接受访问啦，就回忆咧喺意大利拍婚纱相嘅时候啦，就指啦当日 book 嘅船期咧，天气特别好，惊计划告吹，好彩啊天色后屘啊变好，拍摄效果比预期更加之好。佢就话自己嘅老公仔，平时比较少影相，佢会好惊讶，点知佢仲投入过谭嘉仪，最尾咧仲好贴心咁样帮佢拉裙尾啦，搞到摄影师都开口赞佢，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咁我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同大家关注我哋身边嘅一啲娱乐资讯啦。咁啊，再嚟关注翻吓，咁啊，家下嚟讲啦，咁啊，又有一啲新嘅资讯节目，唔知大家有冇关注翻咧？嗱，胡乐燕啊，系啦，咁啊，亦都系喜获续约 TVB 及代言新节目，透露新节目大爆老婆叫阿陈奇的秘密。咁啊，睇翻啦，咁啊，胡乐燕方面啦，咁啊，亦都系今年同公司啊继续续约，咁啊，除咗同合作多年嘅无线顺利续约之外啦，手上面多个代言广告，亦都系不约而同咁样获得续约。日前嚟讲啊，咁啊，更加系啦，同合作咗超过六年嘅养护关节广嘅一个健康食品啦，拍摄咗一辑全新嘅广告，再次展现佢啊极佳嘅保养状态。咁啊喺广告拍摄当日咧，除咗系要不停咁样拍拍跳跳啦，咁啊更加要喺一日之内咧做几百下嘅。掌上架，咁为咗以最佳嘅一个线条埋位啦，咁啊自己亦都系自备私人哑铃到场，喺空档嘅时候咧都系把握时间举哑铃操机。咁啊，古仔都系讲到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可以喺室内拍广告，自己作为中年人啦，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劳损嘅，咁啊有一定嘅一个保持好嘅状态。咁啊过程入边啦，除咗要有几百下嘅掌上压啦，咁啊仲要有好多嘅跳跳扎扎嘅动作，自己都应付自如。咁啊面对住如今嘅一个市道环境啦，亦都系特别。感慨啊！佢就话啦，好感恩啦，自己依然可以工作不断，除咗广告代言之外啦，早前仲喺呢个内地进行拍摄，坦然开拓咗视野之外，不过咧亦都系分外怀念啦，喺香港咧同无线幕后一众团队嘅拍摄日子。咁啊，由于一段时间啦冇喺无线开机啦，咁亦都系直言希望未来有时间啦，或者有机会继续拍剧，同一班旧同事重聚。咁啊，同讲到同无线续约啦，胡仔都系好感恩公司一力以嚟嘅一个栽培同。照顾，咁啊，即将透露啦，会为公司一个节目拍摄第二辑，并担任主持。咁啊，节目系围绕住啦夫妻相处之道同埋问题，同老婆陈奇结婚17年。育有3名子女嘅佢啦，咁系圈中公认嘅模范夫妻啊，亦都系笑言啦。分享心得就话，等我爆下同阿胡师奶嘅秘密俾大家听先。咁啊，被问到两公婆嘅一个结婚多年，系咪都可以继续保持恩爱咧？佢都笑称啦，有恩有爱都有啲辣啲嘅嘢嘅，到时候都会同大家去爆料啊。咁啊，至于两边边个辣啲咧，佢秒变爱妻后就话：哎呀，我呢啲咁小男人嚟嘅，尊重老婆啊，好重要，锡老婆系好紧要，呢啲亦都系维持夫妻最重要一环嘅关系所在。真真正正可以做到有你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保用工工作主线、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以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建设为契机，持续打造兴业纳贤、乐业魁乡、人才夜市品牌，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广场，依托夜间休闲时段开展公益招聘，着力破解上班族、在校毕业生白天无暇求职的痛点。截至目前，新会区人才夜市已成功举办12场，另有6场活动将陆续开展，让就业服务更接地气、更触手可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新会区少先队集中入队示范活动于10月13日在新会东区学校隆重举行。活动现场组织队员集中观看纪录片《永远的红领巾》，引导队员感悟红色故事，厚植爱国热情。另外，高年级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为127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红色精神在此刻薪火相传。下一步，团区委、区少工委将以本次示范活动为抓手，持续用好魁乡红色。

0: 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据越南通讯社10月13日报道，自本月12日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这项政策是2026年至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晏昼嘅2:03，根据室外气象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天为主，气温介乎25度到34度之间，吹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之间。展望我区啦，咁啊，今明两日方面嘅天气都系晴朗干燥为主，周日温差较大。咁16号到18号方面系云量有所增加，部分地区有小雨降雨过程。19号方面多云，请大家密切注意森林用火，尤其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不知道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没有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这3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6: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5: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6: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5: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6: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5: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

0: 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上人间芳华。

时间嚟到2:12，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同大家讲下我哋嘅一啲娱乐快报啊！哇，曹永廉知唔知边个啊？哇，估唔到已经系62岁嘅人啦！咁啊，艺人曹永廉啦，咁啊，即将迎嚟62岁生日，咁啊，近排亦都系忙于录制新歌、拍摄新剧同埋筹备演唱会，所以咧咁啊，一大班嘅 fans 啦，咁啊，亦都系特登同佢举办派对，为佢提早庆生以及系庆祝中秋节。当时啊，咁啊，亦都系当日有好多嘅内地唔同省份嘅一个粉丝啦，咁亦都系千里迢迢咁啊嚟到香港咧，同佢送上祝福。咁啊，粉丝亦都系精心准备咗各式各样嘅礼物，仲有写咗有好多个啦，都写咗有一个 Happy Birthday to。Lonmo 嘅一个特色蛋糕，咁啊，其中一个更加系有一个咪嘅造型，咁啊，结合佢嘅一个音乐元素啦，好有心思啊！咁啊，活动期间啦，咁啊，曹永廉表现得十分之兴奋，除咗系同粉丝签名之外啦，又一同大合唱啦经典金曲《朋友》。咁啊，除咗粉丝之外啦，佢嘅18岁仔仔啊，曹宝希咧都有现身，咁亦都系围绕咗爸爸嘅优良基因，身高同曹永廉差唔多啦，而且系长相清秀，戴翻回夫帽，以后系着翻件白 T 啦。在人群当中十分吸睛，咁佢个仔亦都系全程好乖巧咁样咧，喺一旁咧陪住佢阿爸啊嘛，一同见到粉丝送嘅礼物，父子感情亦都系十分之好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再嚟关注翻另一则嘅信息，哇！卫英雄，我哋一代武侠女王啊！竟然啊，俾人打劫，咩回事呢？咁啊，关注翻啦，女星卫英雄近日飞抵巴黎，准备出席呢一个时装 show 嘅时候咧，起了佢嘅团队竟然俾喺当地俾人遭遇劫持啊！劫匪啊，咁啊掟爆车窗之后咧就爆窃，咁佢就话啦：我们的小伙伴在巴黎机场回市区的高速路上堵车等待时，车窗被人砸穿啦，包包被偷窥抢啦。佢都系不忘提醒翻大家啦，特别系提醒喺巴黎嘅一个同胞啦，尽量冇咩太过昂贵嘅包包出门，坐车嘅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自己嘅手袋啦，咁啊收埋或者放喺呢个座椅底下唔容易被睇到嘅位置。正经银行。咁佢之后呢都係报完平安啦，指导讲到啦，咁佢嘅团队呢都係冇受到伤害嘅，咁但係工作人员嘅手袋不幸被抢，事后呢咪都係第一时间报案并向大使馆求助，依家亦都喺度安排緊后续嘅事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吓，咁啊，再嚟睇翻啦，咁啊，继续关注翻张伟健，亦都系讲到啦，喂，自己 TVB 嘅上位秘笈系乜嘢呢？吓，咁啊，关注翻艺人张伟健 Dicky 近日亦都系接受好朋友周海光嘅一个网台节目，佢就话大谈出道时候嘅辛酸同埋上位史，咁佢就坦言有今日嘅成就咧，全靠系意志力同埋坚毅，咁啊更。更加是爆出当年凭借着一股傻劲主动和高层谈判，最终逆转命运，真是犀利啊。他回忆当中就讲到了，当时未登一线的他获公司安排 B 级经理继续倾约，深信自己有潜质的他决定扑一扑无视对方，其后在停车场被一位 A 级的高层截停，竟然反过来主导时间霸气约对方去一间五星级酒店见面。当时张伟健没办法，在家中唯一之处又要养佢阿妈同埋两名喺加拿大留学嘅细佬，面对时面谈嘅时候咧，佢都坦然佢话：今日唔打算倾钱，得个几千蚊人工，你加俾我都唔够。佢甚至表示愿意签署一份冇填写薪金银码嘅合约，只求一个做男主角、一个被公司力捧嘅机会。更加豪言就话啦：如果你俾呢个机会我，我将来会为 TVB 赚大钱。咁呢一份嘅自信同埋决心咧，亦都系打动咗高层，咁啊签约之后咧，佢系继续陷入低潮。咁啊，高层亦都系亲自传授一个羊群心理嘅生存法则啦，叫佢同记者吹嘘有20几部电影揾紧佢。咁啊，结果呢一招啊十分之显著啦。之后每一日咧都至少有1到2部电影揾上门，为佢开启咗辉煌嘅星光大道。咁啊，呢种嘅一个谋略喺呢个职场当中 ，Dicky 啊真系深得真传啊，唔错唔错，值得借鉴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陌生嘅链接下载 A P 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理，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好啦，咁啊，近日啦，咁其实仲有一套好睇嘅电视剧啊，即将上演或者已经上演咗啊，讲紧嘅系由张智霖、吴卓羲、张希文及高海宁主演嘅无线台庆剧《璀璨之城》。翡翠台首播20集的故事，聚焦豪门家族权力斗争，兄弟反目，高潮迭起。咁张智霖形容今次的角色仿如魔鬼，自己睇咗之后都深受震撼。而张希文同样都是坏事做尽，齐齐以黑化抢焦点，引发观众热议。而《璀璨之城》都是成为了今年无线电视台的一个头炮剧集，云集好戏之人包括有张智霖、吴卓羲、张希文、高海宁等等倾力演出。早前释出的预告片当中已经窥见 Tram 为了争夺大权而黑化，利用和检控官高凌的婚姻对付胞弟 Roy， 更加是试图将对方推落即係令到佢倒台。咁啊，與此同時啦，高凌同埋 Kelly 本為閨蜜，但 Kelly 啦因為貪圖呢個豪門名利，橫刀奪愛嫁俾高凌男人 Roy 咧，咁啊最終咧，阿高凌同埋又同阿 Roy 咧又變咗佢嘅大嫂，咁啊兩個女人咧咁啊又頓時變成咗由呢個族理變宿敵啦。咁啊劇情嘅總之高潮迭起，追看性十足。就咁聽起身咧，我都覺得好亂，但係亂得嚟好似好好睇。入行超過30年嘅張智霖首次係飾演徹底腹黑奸角，形容戲中嘅自己等同魔鬼。佢話佢越踩越深，令到身邊所有人，尤其係張希文、高海寧同埋陳瑩都陷入咗崩潰狀態。未見過自己演某色嘅演繹都被震撼到。咁啊直言啦，對進組咧每日半分嘅留意，正所謂不破不立，身為演員的他不可以永遠是同一個套路。坦言今次他在角色當中的心理架構也都落了不少的心機，以往他都未曾一口氣看完整部的劇本，今次是破例先睹為快，看完都算合格的。就問到有沒有想著攞視帝啊，他就說其實沒有想到的，接戲是基於一種滿足感，跟獎項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只希望今次的角色有血有肉，觀眾會愛他可憐他。再讲翻啦，吴卓羲以及系张智霖继《冲上云霄二》之后再续前缘。咁啊，吴卓羲初闻对方参演《二马不说》，就答应咗话想睇下今次佢哋两个会唔会激出新火花。咁啊，同朱琳啦上演呢个兄弟危墙，原本系亦都无情有义嘅，都算系无情有义。佢系因为咧，佢哋系同父异母喺剧中嘅角色。最后嗰部咧，咁啊，朱琳就话啦，仲会俾条路佢拣添，好似有场戏讲佢哋发生推撞，最尾咧啊哥咧都系打唔落手啊，用尽办法想佢改邪归正。嗰场戏要一缩到尾，对白要好顺，足足系拍咗3-4粒钟，其实真系物有所值，真系好期待呢套戏嘅未来发展，我哋拭目以待。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印刷厂无法继续经营，厂房可以转让，机器可以转让，咁经营许可证同埋营业执照可唔可以一并出售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相关嘅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之外，不得转让。根据现行印刷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印刷经营许可证不得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如果违反规定转让印刷经营许可证，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0,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0,000的，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法政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如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驾驶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真实证件，属于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在此温馨提醒相关经营者，经营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的一种，其本质是政府对企业从事

0: 定行业所发放的经营许可证书，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如果有无法继续经营等的情况，需要提前到相关的政府机构办理注销，避免证件被不法分子利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提供。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Ready?

0: 加点娱乐，下集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
1: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一项举措，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的游客。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短。
1: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2: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2: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2: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2: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8: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出发啦！咁啊，十月嘅十四号星期三啊，欢迎你下周时分啦，咁三点钟过后啦，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今日嘅节目啦，咁啊，寻日都预告咗咧，就系只系得海林喺度咧，就陪住大家噶吓，包括头先咧都系阿钟仔咧，即系个代班嘅吓。嗱，咁今日咧，我哋有唔少嘅同事啦，亦都系外出学习啊，咁所以咧，大家会系喺广播里边咧就听到，诶系好多特别嘅一啲嘅调整安排啊，咁样吓。咁啊，不过咧，大家无需要担心吓，因为我哋嘅节目内容咧都系非常之丰富啦。咁依然都为大家咧就话去搜罗好多贴近我哋生活嘅信息，会带俾大家咁样啦。嗱，咁啊，先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呢两日啦，咁啊，天晴嘅天气咧都系持续嘅。咁不过要提醒大家啦，昼夜温差会稍稍大咗啲吓。咁啊，今日嘅气温咧就系介乎喺25到34度，咁所以日头都真系比较热噶。咁啊，行起嚟咧都会系觉得哇，真系都出汗。但系同时之间啦，哇，而家见到外面啲树啦都。即係搖晃都比較犀利，風都有啲大㗎，咁啊，所以提醒一啲嘅啊老人家啦嚇，咁一啲長者朋友啦，咁啊真係早晚出門啦，都係要多要著多件衫啦嚇，咁啊要防風緊要係咪？啊咁啊濕度方面啦，咁介乎50%到90%嘅。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枕边。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2: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系啦，乐享生活啊，咁啊先送咗一剂啦，神奇胡桃药啊，哈，林家谦嘅呢一个作品俾大家，咁啊帮大家要清醒一下头脑，咁啊下昼时分啦，我哋要做嘢啦，咁啊要打起精神嚟啊，哈，咁啊应该咧就话饮翻杯醒神嘅嘢，提提神咁样啦，然后咧听翻首令到我哋咧就话即系醒神嘅歌曲咁样啦，哈，嗱，咁啊关注翻啦，就日子啦，我哋寻日都讲咗啦，就话星期日就系我哋嘅重阳节啊，系咯，咁啊各位嘅市民游客朋友啦，咁亦都要关注翻啦，就话登高当中一啲嘅安全嘅要点啦，咁啊为咗要做好翻啦，我哋龟峰山景区嘅森林防火啊、治安管理啊，同埋咧就系一个合理控制登山嘅人流啦，咁确保广大嘅市民同埋游客安全有序咁样登山。咁啊重阳节期间啦，咁啊嚟我哋龟峰山登高嘅市民游客咧，都提醒大家啦，要注意一下啦一啲嘅重要嘅事项噶。

嗱，重阳节期间啦，咁首先10月16日，即系农历嘅9月初7，上午嘅7点开始，咁到晚上嘅22点，咁仲有咧就系10月17日，农历9月初8，上午嘅7点到16点，即系农历9月初9啦，咁然后咧就系晚上嘅24点啦，咁都会系实行收费嘅吓，咁所以咧就即系要提醒下各位嘅市民朋友啦吓，咁都知道咧就系会实施呢个连续收费啊嘛，每一年登高啊，由初7、初8到初9啊，咁都几日嘅时间吓。咁另外咧就睇翻石碱公园嘅呢个站点方面啦吓，咁呢个售票嘅时间啦啊，因为呢个登山路径啦，咁而家咧大家系得多咗嘅。永镇山门至到玉台子阶梯咧就设咗一个上山嘅专用道啦，咁实施单向通行，就只上唔落噶啦。咁环山路咧亦都会系全线实施一个双向通行嘅，就可上山亦都可以落山。咁从永镇山门步行去到玉台子广场咧，大约30分钟嘅时间，咁啊俾一啲咧外地嘅游客朋友啦，咁佢哋可以了解翻，话如果选择徒步嘅话咧，咁啊呢个时长其实系可以接纳嘅，咁而且咧有唔少有即系呢一个平时啦有运动开嘅朋友嚟讲咧，都轻松搞掂。

嗱，咁啊，从玉台子广场至到鹿湖桃园嘅话咧，呢、這个山顶叉转台咧，咁呢个时长方面咧就会系稍长一啲噶啦，咁需要系90分钟噶啦。咁啊，仲有岳阳径啊、大光明径啊、龙泉生态径啦，咁啊方面咧都会实施封闭噶啦，就不进不出。咁提醒下大家咧，就唔好通过嗰啲嘅即系呢个嘅登山路径咧，就话上山啦。嗱，咁仲有咧，进入到景区嘅话咧，咁啊提醒下大家啦，咁亦都要注意翻咧，一定要咧就话严禁吸烟，同埋咧就系唔可以携带一啲火种啊，咁仲有嗰啲易燃易爆嘅一啲危险物品啊，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系要互相咧就话去监督啦，吓嗱，咁啊同埋咧石碣公园嘅呢个站点嘅售票嘅时间方面啦，咁亦都系10月16号到18号啦，即系初七到初九，每日早上7点到晚黑7点嘅，咁其余时间咧就实施封闭，就不进不出啦，吓唔好以为咧就话哎呀嗰段时间唔卖票啊，咁其实系唔进唔出嘅吓。即留意翻嗰个出入嘅时间就早上7点到傍晚7点啦。咁另外咧，赤石坪站嘅售票时间咧就系10月16号到18号，咁亦都系每日早上9点到晚上5点系进行售票噶啦。

嗱，咁啊，嚟睇睇啦，2026年啊，我哋重阳节期间啦，吓，咁我哋关山风景名胜区啦，呢个嘅啊售票嘅门票价格啦，就系每人啊全票就5蚊嘅，咁啊半票咧就每人2.5元。嗱，所以咧进入到登山活动区啦，咪希望大家咧都要服从翻我哋嘅公安啊、临政啊、应急管理在治安人员嘅一啲嘅指挥劝导啦，有序进山啊，吓，健康咁咧就系去登山啊。另外咧就睇翻啦，咁啊呢一个嘅九九重阳啊嘛，一个即系话我哋讲到话呢个老年节咁样啊吓，老人节咁样吓，咁啊继今年5到6月份咧有实行到一啲嘅老年人嘅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啦。嗱，国铁集团方面咧亦都进一步咧系优化咗呢一个嘅惠民举措嘅。嗱，我哋嚟睇睇咧就呢一个年满60周岁嘅呢个嘅长者朋友咧吓，咁啊购买呢、这个或者60周岁同埋以上嘅老年人啦，购买2026年嘅10月18号至到咧就12月30号啊标准径次车次嘅呢个火车票啦，就可以享受节上节嘅呢一个票价优惠，进一步咧就扩大优惠嘅时间嘅范围，就唔再限定咧就只系呢个周中时段嘅。咁啊，相关优惠嘅车票啦，亦都系已经喺日前咧就系陆续咁样系发售噶啦。咁啊，对于咧就话之前有享受过啦吓，咁啲国铁集团当中咧就俾一啲嘅长者朋友啦，佢哋一啲嘅优惠嘅呢个嘅出行嘅措施啦，咁一啲嘅朋友啦就上个头啖汤啦。咁啊，佢哋都会系趁住呢个美好嘅秋季啦，就系、是去到咧就系秋游啊吓，咁啊，其实今次咧国铁方面咧推咗呢个老年人嘅淡季嘅周中嘅一个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嘅措施啦，咁啊都系助力咗我哋更多嘅银发族啊可以坐上火车去追寻佢哋嘅诗与远方噶。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6: Go go go！ 系咁啊，嚟睇睇啦。哇，呢、這、一个嘅秋季啊，咁啊，即系大家啦，咁啊都系不约而同咧，就话诶咁啊去赏秋啊，咁样吓。咁啊，无论系一啲嘅即系呢一个嘅银铃团又好啦，咁又或者咧就话一啲嘅少年团啊，咁啊大家咧都走起来吓。嗱，咁啊，其实亦都系关注翻咧，就系我哋一啲嘅文旅嘅发展啦吓。嗱，咁啊，日前咧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嘅专题论坛嘅一个嘅项目发布会咧，就系、是、香港嘅理工大学咧就系、是、举办咗。咁啊，今届戏剧节咧就由自己文化集团啦，就系去主办咗嘅吓。咁啊，佢哋啦，咁啊亦都系以呢个香港作为一个核心主场啦，啊联动咗有澳门啦、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咧多座嘅城市啊。咁啊喺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啦，会举办咧就系过百场演出，同步咧都开展一个戏剧专题嘅论坛啦，主创、主演、大师班子等等一啲嘅配套嘅交流活动嘅。系啦，嗱，中意戏剧嘅朋友啦，咁啊睇嚟都真要密切咁啊关注啊吓，咁呢一个作为咧就话即系啊湾区当中啦吓，咁啊一个大湾区啦，国际戏剧节啦，咁亦都系紫荆文化集团咧就系继呢一个国风国韵飘香江呢个文化演出季之后啦，去打造嘅一个全新嘅文化品牌活动嚟嘅，咁啊佢哋亦都希望咧以一个戏剧为媒啦，去搭建立足湾区同埋连接世界嘅呢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平台，促进唔同嘅文明交流。互鉴啦，咁亦都助力我哋大湾区咧，更好咁样发挥中外人民交流嘅一个枢纽作用。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啊，咪汇集咗有十个国家同地区啦，有30多台精品嘅剧目嘅，咁啊涵盖有舞台剧啊、歌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戏曲啊、音乐会咁，同埋咧杂技剧等等多元嘅艺术门类啊，咁体现出咧就系传统同现代嘅交融、本土与国际对话，咁仲有咧就系专业同普惠并重嘅呢个特点噶。單係喺咧就十月嘅16到18號啦，就係香港文化中心啦，咁啊全球首演嘅呢個芭蕾舞劇《敦煌索光行》啦，咁啊呢一場咧亦都係由香港芭蕾舞團啦，咁啊同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咧就係聯合出品，喺創作過程當中啦，咁啊同敦煌研究院咧深度咁樣聯動啊，咁啊融合東方哲思啦，咁同埋西方芭蕾啦，去展現恢宏壯闊嘅敦煌絲路文明啊，咁亦都仲有作為我哋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獻禮嘅一個劇目嘅呢個芭蕾舞劇《李小龍之香港傳奇》啦，咁啊亦都會喺今屆戲劇節期間咧就係舉辦呢個創作排演嘅交流研討活動，咁啊亦都會係喺2027年正式首演，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就是密切地去关注的。嗱，仲有啦，咁啊，適逢呢一個嘅普契尼歌劇啊，咪《圖蘭朵》啦，首演100周年啊，咁由國際巨星成龍咧就首度跨界去執導，融合咧就係東西方舞台美學嘅呢個歌劇《圖蘭朵》嘅百年紀念版啦，咁亦都會喺10月31號咁到11月1號啦，喺澳門文化中心嗰度上演嘅。嗱，仲有多部啦，就比如话呢个俄语原版嘅摇滚音乐剧啦，咁啊卡拉马佐夫兄弟啦，吓亦都首度来华啦，咁啊仲有 Six 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朱古力掌门人啦、梦短花刀啊、长靴皇后啊，多部现象级嘅英文原版音乐剧啦，都会轮番咁上演嘅。嗱，拉美藝術季啦，咁啊首次系走进到香港嘅，咪为观众咧就系献上极具特色嘅一个拉美音乐噶。另外啦，就是今届戏剧节啦推出嘅中国精品剧目啦，咁啊有呢一个嘅舞剧《龟兹》啊、《栋梁》啊呢啲咧，根植我哋中华传统文物嘅优秀作品。咁亦都有粤语话剧，有呢个《二湾大街》啦，同埋《别来无恙》。另外仲有呢一个嘅 技劇啊、密集技 show 啦、萌動奇蹟 U show， 以及咧就沉浸式嘅國樂劇場啊，《水墨與絲竹的對話之敖語》啊，呢個都彰顯我哋嶺南文化氣質嘅作品。咁啊，同時仲有咧就係秦腔經典自知戲啊、小劇場粵劇啊，呢啲咧就係兼具守正同創新嘅戲曲作品，哇，都係令人咧就係非常之期待噶。而喜歡看一個的這個話劇和音樂劇的朋友，這個原創奇幻喜劇音樂劇這個0528號以及賴星川的經典話劇寶島一村，還有開心麻花的民族喜劇出馬，以及就是這個的石以傑和就是陳薩聯袂演繹的中國藝術歌曲音樂會等等，這些作品都會輪番登場，都是以多元演出的內容帶給我們很豐富的藝術體驗。

0: 死心。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1: 生活不只是苟且，仲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7: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8: 系啦，咁啊，兩生活家啦，同大家睇咗啦，就话哇，我哋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啦，咁啊过百场嘅一啲嘅演出啦，大家可以留意翻边一啲嘅类型啦，咁自己系比较有兴趣啦，就可以留意一下一啲嘅场次啊，同埋一啲嘅演出嘅地点啊，咁样啦，就话去观看，因为都几难得嘅吓。嗱，咁啊，另外啦，就喺我哋生活里边啦，吓，咁啊呢段时间啦，其实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咧就经常要提出呢一个嘅防控两热嘅工作啊，吓，咁啊除咗咧就系我哋自己居家当中就话要做好自己的这个的环境之余，在建筑工地里面临时设置又比较设施又比较多，积水点位也是比较零散，还有人员的流动是比较频繁，所以其实都是一个两热防控的一个关键场所。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一些一线的工友朋友，务必就要绷紧这个防蚊炎，防控要点就是也都是要谨记心间。要排乾啲嘅积水啦，咁适当啦就系投放一啲嘅药剂啦，每日咧亦都系清积水啦，咁同埋查一啲嘅滋生点，咁啊仲有咧就系室外啦，咁亦都系要进行呢一个消杀，咁啊当然就系要唔落雨嘅日子，咁啊仲有防控宣传嘅意识啦，咁亦都系唔好淡忘，咁啊仲有呢个健康监测要

进行一个嘅报告啦。咁两月防控啦，咁啊共同咧就去维护先得噶。系啊，咁啊，有时我哋见到喺一啲嘅建筑工地嗰度啦，咁啊，因为诶进行一啲嘅基建啦，咁啊会啊有一啲嘅诶机坑啊、打桩窿啊，咁啊仲有啲电梯井啊、排水沟啊，咁啊好容易积水嘅。咁一旦落咗雨咧，咁啊就要及时咧就开展一个疏通嘅工作啦，咁啊避免积水咧形成一个滋生地啊吓。咁啊对于难以清除啲水体啦，咁其实亦都系适当咧就可以投放一啲嘅灭蚊诱剂或者系油膜，并且根据落雨嘅情况咧，及时更换同埋补充呢一个嘅灭蚊诱剂嘅。系啦，咁啊，动员我哋嘅吓呢一个工友朋友啦，每日上落班啊，吓一分钟啊，去清一清积水啦。咁啊，每周开展一次嘅卫生大扫除。咁啊，每日啦花三分钟去排查一下作业嘅区域之内啦、生活区啦，有冇呢一个嘅蚊虫滋生。咁积极去建设一个嘅无蚊建筑工地。系啦，咁啊，同时之间啦，我哋室内外嗰啲消杀啦，吓咁亦都系要拣翻一个好天时啦，吓咁对我哋一啲地下室啊、绿化带啊，咁仲有楼梯间啊、工棚角落啊，呢啲伊蚊容易咧就话即系聚集嘅区域进行咧就系一个嘅喷洒啦，吓咁啊其实对于话我哋呢个嘅防控啦，吓咁啊当然宣传唔能够少啦，咁啊提升大家嘅一个防患嘅意识啦，吓咁啊出现一啲嘅症状。只要及时早报告早就诊啊，咁呢个咧先系一个嘅关键要点啊。

0: 好食好玩喺边度？
1: 我哋帮你探下路，
0: 千奇百趣好盏鬼，
1: 预你一份快埋位，
0: 乐享生活家。好食好玩嗱，礼拜五啦，我哋乐享探店啦，都会同大家啦就系分享一啲嘅好玩好去处，咁大家咧就系唔使急先吓，咁今日先系星期三啫吓，咁我哋咧就要管好我哋咧就系每日嘅嗰啲嘅饭餐啦，我哋啲饭点嘅时候咧食得安唔安全，食得健唔健康先咯吓。嗱咁特别咧，大家有冇发现咧就话，咁啊而家喺生活里边咧就话，哇原来都有好多嗰啲咁样嘅卫生死角啊，咁我哋头先啲讲话咧就话灭蚊嘅啲角落头啦，咁我哋屋企咧就话，如果要搞卫生啦，咁都有好多嗰啲嘅啲死角，可能大家都真系好耐冇去清理过嘅。咁啊，特别呢个，哇！即系我睇到呢一篇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哇！乜原来咁恐怖噶？系食咗落肚嘅、哦，知唔知、哦？咁啊，有人话食咗话三年嘅曱甴蒸米饭、哦，咁得人惊。唔系啊嘛，咁日日洗电饭煲噶嘛，日日去煮饭噶嘛，系咯，电饭煲嗰个煲胆你系日日洗嘅，但系嗰个盖你有冇清洗过呢？啊嗱，呢、這个时候嗱，因为而家咧全部嗰啲咩西施煲啊，嗰啲咁样咧，就系话即系都系好。整个嘅结构呢好複雜嘅嗰啲咁啊电饭煲啦，煮出嚟嘅饭呢就的确系即系一粒粒就好完整嘅好香软嘅米饭好靓嘅。咁但系呢佢嗰个盖呢咁啊呢个饭煲盖啦，由于呢就话有一啲嘅结构比较複雜啦，令到有啲嘅小伙伴朋友呢就话我无从入手，我唔知道去边度呢就去洗起抹起，唔知道边抹喎。咁啊曾经有人呢有网友呢就系即系喺网上面呢就发帖啦，就分享咗佢自己呢就即系一个惨痛的经历，咁就发现自己咧长久冇清洗嘅电饭煲嘅底部啊，咁啊好底部啫，系咪有呢个曱甴咁样吓？啊，原来咧就话几年时间啦，就系食咗呢一个嘅呢个曱甴蒸米饭啊。系啦，嗱咁啊，有人讲咗佢呢一个嘅经历之后咧，咁啊，亦都咧就即系话敲响咗呢一个嘅安全嘅警钟啦。咁啊，我哋即系又要问一个问题，就话呢个电饭煲究竟应该点样洗？嗱，其实电饭煲有四个位置咧，一定要及时去清洗嘅。咁啊，好多人觉得电饭煲唔使洗嘅，或者只系简单洗个内胆咪系咯。咁但事实之上咧，电饭煲嘅结构佢系好复杂嘅。咁其中好多藏咗呢一个嘅污垢嘅地方，如果长时间得唔到清洗啦，佢一个会滋生细菌同埋霉菌，咁啊再加之咧就话呢个电饭煲啊，一个蒸汽式嘅嗰啲烹饪方式啦，咁啊黐喺佢其他位置上面嘅嗰啲邋遢嘅嘢啦，都会顺住个你开镬之后咧，因为蒸汽所产生嘅水滴啦，又会系即系滴翻落去污染咗你嗰个食材嘅，咁所以咧除咗电饭煲嘅煲胆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部分咧需要咧就话清洗，比如个喷气口啦，一个可分离式嘅顶盖，咁同埋咧嗰个密封胶圈啊、防日水盒啊，咁仲有底部加热元件啊，呢啲啊，其实都需要去清洗噶。系嗱，个喷气口啦，电饭煲个喷气口经常啦都会有啲个米粒嘅朋友啦，就要慎用啦。咁啊，而且孕妇啦，咁啊，亦都最好要喺专业嘅医师指导之下啦，吓咁啊而进行使用噶吓。咁啊，都唔建议大家咧就话大量咁去使用啦吓。咁啊，大家选购嗰阵啦，亦都要尽量选择一啲颜色比较洁白啊，质地轻盈一啲噶吓。咁睇落去咧就系冇发毛啊、发霉噶啦，咁啊先会系比较靓噶。

好啦，咁啊推荐咗啦，就系我哋入秋啦，咁啊呢一个嘅呢个嘅润燥嘅良方俾大家啦，亦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来向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宗报读新闻简报。10月13日，广东省重点产业项目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启动试产。本次进入试产阶段的首期项目计划投资约29亿元，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锦纶纺丝和加达生产设备，同时配套20,000吨货位存储的智能立体仓库，形成年产100,000吨差异化单六及双六锦纶长丝生产能力。该项目为新会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聚酰胺新材料高端应用产业示范园区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由中交四航局帮忙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双月湾号顺利下水，这个是继湾区伶仃号之后再添一件新会族海洋重器，持续策略新会高端海洋装备制造名片。双月湾号总长82米，盈宽32米，高度21.5米，养殖包围水底达30,000立方米。平台配置自动化投喂、机械化起步、养殖鱼类及海洋环境监测等硬件设备，搭载智能投喂、环境实时监测、养殖病害预警等数字化系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深海智能养殖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养殖生产效率，保障水产品品质。10月14日办事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10月13日上午，随住穗港电航02轮满载集装箱，从广州南沙港区鸣笛起航，奔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粤港澳大湾区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生物

0: 色打造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标志着广州港从绿色港口建设迈向零碳航运实践，将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注入新的绿色发展动能。据刚果埃博拉疫情监测平台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突破9000例，累计确诊病例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治愈2389例。本轮埃博拉疫情于今年5月宣布爆发，目前针对这一病毒株尚无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0: 听讲馒头话好似食姜啊菜砒霜，好唔好食好呢？
1: 晚黑食姜菜砒霜呢种讲法实在系太夸张啦。
0: 系咩？
1: 嗱，适当食就唔紧要嘅。嗱，因为呢个生姜富含呢个辣椒素、挥发油、纤维素呢啲营养成分，而且含有多种嘅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不过咧，呢个姜辣素对人嘅心脏同埋血管有刺激作用，可以令到心跳加快啦，血管扩张。如果晚黑食得太多咧，可能会令人感到兴奋，从而影响睡眠。但系咧，就并唔会严重到晚黑食姜就好似食砒霜咁嘅程度。所以你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啦。晚黑食少少就影响不大嘅，唔好过量就好啦。
0: 咁啊，咁我分多几餐食咯。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木正的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喺新会罗蒙正呢有好多嘅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嘅就叫做马贵信。而马贵信亦都系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嘅孙，住呢就住喺江门白石。罗蒙正成日拜访，把酒长愁。有一次马贵信写咗一首叫做《莫春吟》，当中系咁写嘅：青山去过六七里，绿树佛事三两家，山静冲寒幽鸟起，金鹰藤上有残花。听到呢树，罗梦正亦都诗意大发，即刻和咗一首，系咁讲嘅：浓绿溪桥分树树，残红池沼雨家家，游风不悟清韶去，游圃墟亭芥菜花。正因为罗梦正佢嘅诗意十分之高尚，因此好多嘅人都好愿意同佢作为诗友，以此斟酌一番。就系、是、咁样，喺之后嘅日子，省入面歌树听闻罗梦正教学有方，于是就委任佢为高州学政。咁佢喺高州期间十分之怀念家乡新会，每每都会写诗显愁，其中一首系咁写嘅：梅花又发去年枝，游子天涯未受衣，旧友别来书满盒，身居冰后草生飞，清宵有路凌风到，紫水木渣索月归，睡晚望乡心醉切，太行东北白云飞。后尾喺佢在职期间，佢又写咗一首诗怀念自己嘅老友马贵信，系咁写嘅：水生白石渡头湾，念子葵书共还萦，今日相思不相见，月南残照海没山。就咁样，时间就嚟到元正七年，即系公元嘅1347年。当时嘅罗梦正45岁，佢就去到广州参加乡试。嗱，咁啱当时咧，朝廷就开武功全选，有人就劝佢直诛秦检，投不从戎，改做武官。但系罗梦正不是就任武职，于是就又作咗首诗，系咁讲嘅：余冠不是将军惧，只作当年初大汉。呢首诗嘅意思就是罗梦正宁愿被人叫做穷错大的读书人，亦都不愿意做俸禄较高的武军官，于是他就去参加了乡试。但是罗梦正落地了，只好回去新会继续任教。那他后来的仕途发展又将如何是好呢？他是继续任教教书育人，定是会再次参加乡试向功名进军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梦正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

0: 星行卫士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2: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2: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2: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2: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滅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又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0: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为全面规范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守护我们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由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和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使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一份通告，明确合法使用的资格，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严禁擅自使用、伪造、冒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不得在产品包装、宣传推广中误导消费者。如需办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许可，或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分别向新会区农学会以及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办理。新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狮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5: 咁我哋嘅镬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镬更硬净、更耐用。
0: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啦，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嘅。但系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啦，呢度咧东关路驶过嚟嘅车比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提醒下大家吓，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啦，呢个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咁呢度咧，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噶。除此之外咧，我哋嘅新会大道西啊，咁依家咧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咁啊再过到嚟咧，我哋耀华坊对出嘅新会大道中路段，见到车流量都有所增加嘅。咁啊，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10月13号，广东省重点产业项目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启动试产。本次进入试产阶段的首期项目计划投资约29亿元，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锦纶纺丝和加达生产设备，同时配套20,000吨货位存储的智能立体仓库，形成年产100,000吨差异化单六及双六锦纶长丝生产能力。该项目为新会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聚酰胺新材料高端应用产业示范园区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由中交四航局帮忙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深月海养殖平台双月湾号顺利下水，这个是继湾区伶仃号之后再添一件新会族海洋重器，持续策略新会高端海洋装备制造名片。双月湾号总长82米，盈宽32米，高度21.5米，养殖包围水体达30,000立方米，平台配置自动化投喂、机械化起步、养殖鱼类及海洋环境监测等硬件设备，搭载智能投喂、环境实时监测、养殖病害预警等数字化系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深海智能养殖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养殖生产效率，保障水产品品质。10月14号8时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10月13号上午，随着穗港电航02轮满载集装箱从广州南沙港区鸣笛起航，奔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粤港澳大湾区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造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标志着广州港从绿色港口建设迈向零碳航运实践，将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注入新的绿色发展动能。据刚果埃博拉疫情监测平台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突破9000例，累计确诊病例9066例，其中

0: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啊，聽日我哋區會係晴間多雲，偶有零星小雨，氣温係25到33度，吹兩到三級嘅東南風，濕度係55%到85%之間。咁後日咧會係多雲，部分地區有小雨，氣温係26到32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咁睇翻啦，16號到17號雲量增多，部分地區有小雨。展望18號到21號多雲間晴。最近咧我哋生活呢邊咧就乾燥。做小雨啦，咁目前咧，我哋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我是晓云。今日咧要同水产养殖户嚟讲下呢个尾水排放嘅话题，因为有个别嘅养殖户咧为咗悭成本啦，就擅自咁样去排放，甚至乎系夜间偷排尾水，呢个系悭钱之道啊，亦或系埋下咗环境嘅隐患啦？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详细去剖析下相关嘅一啲标准系点样嘅。李工你好，
3: 你好。水产养殖尾水处理咧就绝对唔系小事嚟嘅。我哋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喺2026年5月1日咧就已经系全面强制执行噶啦。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嘅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咧系参照呢个文件执行嘅。
2: 咁喺呢个嘅尾水排放方面嘅标准系点样？有边一啲具体嘅规定咧？
3: 我哋省嘅呢个标准对淡水同埋海水嘅养殖咧都分别明确咗 pH 值、源头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呢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系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嘅罚款，严重嘅时候咧仲要面临停业、关闭。
2: 咁水产养殖户咧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合规嘅咧？
3: 咁首先第一点啦，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嘅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咧就系唔可以喺一级水源保护区入边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咧就系要严禁超标排放。喺呢度咧，我哋建议各位嘅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嘅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嘅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2: OK， 多谢晒李工嘅讲解吓，咁啊，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嘅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啊！多谢晒李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5: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6: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5: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6: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5: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6: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5: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6: 系呀，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

0: 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看那些大节日，永远没

0: 俾大意，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震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

0: 伯阿叔阿嬸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香烟钱吗？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回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

0: 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依家啦，往蓬岗区方向呢边车道咧就系多车咗唔少噶。另外咧，经过呢个区域咧，要留意啦，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呢个路口位呢度啦，东关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除此之外咧，睇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啊，亦都开始多车啊。咁啊，一路过到嚟，我哋现时新会大道中，咁啊，依家见到龙昌公园一路出到嚟呢一个路边呢度嘅车都唔少嘅。咁新会大道西咧就系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银路大道咁啊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个十字路口位现时系多车嘅。咁啊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同埋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2008年杨炳华啱到北门社区就职，就了解到社区内有一家石油气钢瓶检测站直接排放废气，难闻的异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生活长达8年。
7: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觉得呢，因为我也作为我们人大代表，我也以社区的书记以及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他们讲一讲这个问题，约了几个部门的领导一齐现场办公，最后决定由基金局去逐天下去执去落实。咁咧，通过几个月嚟我哋呢个各个部门互相协调咁样，关键系我不停要推一推佢，促一促呢件事。咁最后呢，直到我哋嘅2008年嘅12月通过法院查封咗佢嗰个企业。所以啲居民呢都好高兴咁呢啲11嘅群众逆自减期嚟到我哋社区送上嚟感谢社区为民办晒事。正因为呢件事呢居民感到社区为佢办咗晒事，对我嚟讲有好正面嘅启发，又俾咗我今后工作嘅信心。
6: 杨炳华经过走访调研发现，北门社区是一个老社区，社区面临着老人多、下岗人员多、低收入人群多的特点，为此他制定了相应的帮扶措施。
7: 要将我们社区由以往的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这四类人作为我们当时是要那个精准化提供服务的对象。如何去推展呢我们呢建立呢残疾康复站，依家嘅康复中心呢第二嘅呢老年人之家，我哋民政统一叫法定嘅星光老年之家，第三个我哋嘅服务平台即係我哋社保嘅服务平台就好呢嘅职业嘅培训，即係最就业嘅培训同埋推介，我哋另外呢嘅针对低收入嘅人群建立咗我哋嘅各个福利基金，通过群众每一年动员群众捐款，嗰啲咧针对嗰啲困难嘅及时上门嚟办， 帮助佢解决一啲实际嘅问题。
6: 扎根社区，担使命，点滴小事，见真情。杨炳华用一件件实事守护邻里安稳，温暖一方百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在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新会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依家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砂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最终，案例中的男子经行政执法人员耐心释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此特别提醒有关单位或个人，我区当前已经探明可供开采的矿产资源主要建筑用花岗岩、陶瓷土等的砂石土，在目前法律严厉规定之下，切勿心存侥幸盗采砂石土，否则将面临较重的行政处罚甚至乎刑罚。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自然资源局提供。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12: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11: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12: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1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5: 春赏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年霜华，
16: 冬煮茶。 FM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17: 从城市到乡村，
18: 从城市到乡村，
17: 从山间到田边，
18: 从山间到田边，
17: 我们陪你
18: 看世间的变迁。
19: 世间的变迁。
18: 周一至周五傍晚。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呢个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啦。咁其实啦，睇翻最近天气咧，还系比较舒服啊。但系咧，都真系干燥噶吓，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区咧目前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啊，大家咧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啊，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当然啦，个人亦都适时咧要做呢个补水吓，咁啊防干燥嘅一啲措施啊。嗱，我听日温度咧中午时分啦都有33度嘅，咁睇翻今日啦中午嗰个阳光都几猛烈吓，咁亦都系晒浪嘅好时机。不过咧就去到16号之后。有啲地方会有雨的，如果你仲坚持去晒浪嘅话，就要密切留意翻呢个天气嘅最新预报啦，又或者你坐喺度及实佢啦。OK， 咁啊，大家嚟关注一下今日嘅话题啊，咁关于我哋嘅社保噶。嗱，咁啊，近日啦，国家税务总局咧就发布咗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咁自11月1号起就施行啦。嗱，睇翻今次政策嘅核心变化啦，就系社会保险费系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咁呢个事项咧系为呢个裁量基准第30项归类为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咁啊预期仲未系交呢个社保嘅处罚裁量咧，会系分3档嘅吓。嗱，咁睇翻啦，呢一个基准当中明确吓，用人单位咧存在唔交或者系少交社保费嘅情形嘅话咧，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预期仍然系未缴纳嘅话咧，系处欠缴费数额嘅1倍以上或者系3倍以下嘅罚款。咁唔少人用人单位同埋劳动者咧，其实喺呢个问题上面系存在住认知嘅误区嘅吓。咁将社保咧就视作为企业提供嘅福利吓，双方咧可以自行协商，以现金折现或者是约定去放弃参保咁样。咁但系睇翻我哋嘅劳动法啦，同埋社会保险法规定吓，缴纳呢个社保咧，系用人单位同劳动者都需要履行嘅一个强制性嘅法定义务，系唔属于可由双方自由协商处置嘅福利。嗱，咁啊，如果你喺 check 呢一个工资单嘅时候，发现啦呢个社保账单唔啱嘅话咧，又应该点样算咧？嗱，咁睇翻固定证据妥善保留啲乜嘢咧？工资条啦、银行流水啦、劳动合同啦等等嘅材料，重点咁去记录啦实际工资同埋社保缴费基数之间嘅差距啊，咁啊为后续维权咧做好准备。嗱，咁啊仲有咧就系书面要求补交，仲有一个咧就系向单位咧去提交呢一个书面申请啦，要求佢哋咧就依法补交呢个社保嘅差额。咁啊喺实践当中啦，咁单位咧需要系按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嘅基数咧进行一个补缴噶。嗱，咁如果万一协商无果嘅话咧，就可以直接向社保征收机构税务部门或者系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去进行投诉举报噶。咁啊，最近啦，关于社保嘅话咧，仲有几个问题咧要同大家去讲清楚噶。咁因为社保卡咧系大家享有就业啦、社保等等权益嘅凭证啦，咁系我哋政府民生服务嘅一个重要载体。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用得着佢嘅吓。咁近日啦，网上边咧出现咗一张成张金色嘅所谓嘅社保卡金卡。咁啊，发布嘅人就话啦，办理呢一种金卡，唔单止可以提高呢个医保报销待遇，仲可以领取呢个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嘅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啦，去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噃。嗱，咁人社部咧就喺度提醒大家啦，呢个系诈骗嚟噶，千祈唔好信嗰啲咩社保金卡吓。嗱，咁我哋社保卡咧就系得一个版本嘅啫吓，可能咧有啲朋友喺网上边咧见过咁样嘅即系啲贴啊或者介绍啊，话社保卡有4种颜色噶吓，针对唔同人群啦就有唔同嘅。

0: 功能啊，所以卡又会唔同颜色咁样。事实上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我哋嘅社保卡咧正面咧就系统一模板嘅，印有国徽啦，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嘅字样，咁啊卡片嘅尺寸啦、芯片技术啦、基础防伪标准咧全国统一嘅，咁保证社保卡咧可以系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等嘅基础业务，可以明确讲俾大家听吓。全国统一嘅社保卡已经发行到第三代，统一系蓝色。咁係唔存在五顏六色噶，亦都唔存在所謂嘅金卡嚇，就係得一個版本嘅啫嚇。社保卡統一啦，唔等於話即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咁其實喺背面實際上邊咧，各地第三代社保卡啦，會增加本地嘅特色元素，係屬於啦規範允許範圍內嘅差異化設計。咁卡片嘅核心社保功能啦、芯片標準係冇區別嘅嚇。咁啊，參保權益咧唔會因為卡面嘅圖案唔同就會產生一啲咩不同嘅功能啊，或者系唔会系产生一啲咩高低之分嘅情况嘅。嗱，咁啊，仲有一种说法就话咧，呢个社保金卡啊，睇病嗰个报销比例更高啊，甚至咧会出现呢、這个。現代版金卡啊，即係一個升級金卡就可以係享受專項補貼嘅呢個咁樣嘅宣傳信息嚇。咁喺度亦都同大家肯定一樣嘢，呢個係典型嘅電信詐騙。咁人社部門亦都係明確嚇，咁啊全國現行嘅社保卡係冇官方定義嘅金卡銀卡分類嘅，唔存在咧升級金卡社保卡就會有對應更高嘅社會。待遇嘅一个国家标准系冇呢样嘢嘅，咁我哋专家就讲到啦，咁随住社保卡嘅更新迭代啦，咁确实会附加好多额外嘅功能吓，咁呢个亦都会令到俾一啲不法分子钻空子嘅机会吓，冒充我哋一啲社保工作人员吓去误导市民。咁实际上啦，社保卡我哋实体卡系由人社部门统联合呢、这个。銀行是統一去制發嘅，個人是無法付費升級卡片等級，冇辦法可以做到呢樣嘢。咁辨別社保卡相關信息嘅話咧，就要認準人社部啦，各地人社局官方發布渠道，凡係聲稱可以使錢去升級你張卡做金卡銀卡嗰啲咧，又話咩升級咗之後可以提高報銷待遇啊，發放額外補貼之類處理嘅呢啲嘅講法咧，都係詐騙信息，大家唔好信啦。咁仲有一啲不法分子咧，会利用吓呢个受害者担心断缴嘅心理吓，声称咧名下公司可以提供呢个挂扣社保服务吓，只需要系交一定嘅服务费就可以帮你代缴社保。嗱，咁其实之前我哋好多嘅一啲节目都有系同大家解扣，同埋咧电视节目嘅一啲科普报道吓。咁啊，部分嘅企业宣称吓参保人啊，无需实际到岗工作即可通过挂扣成为单位参保职工啊，或者材料睇起身咧系符合要求，咁有啲工作人员咧可能会系即系提出配合制作一个虚假嘅劳动合同同埋工资流水。中介咧就系虚假参保产业当中咧主要一个组织者同埋获利方吓，咁利用我哋群众一啲嘅信息差啦吓去兜售虚假参保服务，两边去赚佣赚钱。咁呢啲中介公司咧可能会少交或者直接唔交，咁收咗你钱之后就会走佬噶啦吓，咁啊既赚取我哋普通人嘅高额服务费啦，又协助去套取我哋国家社保基金，违反多项嘅行政法规，可能系构成呢个诈骗罪嘅共犯。咁所以咧，大多数咧就按照主犯嚟到处罚嘅。嗱，社保本身系冇捷径嘅吓，千祈唔好轻信所谓咩内部渠道啊、代办补缴啊、咩挂靠可以攞待遇啊啲咁样嘅说法吓。咁啊，通过合法渠道解决断缴问题吓，如果冇揾到嘢做，完全可以咧就系灵活啊。就业人员用呢个身份去参加呢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吓，系唔需要挂扣噶。咁挂扣参保系属于呢个虚构劳动关系嘅欺诈行为吓，违法者唔单止系攞唔到预期嘅收益，仲将会面临信用记录嘅受损、行政处罚，甚至系刑事追责等等呢啲严重后果。所以唔好睇落好似系捷径吓。咁所有咁多。收费代办都是呃人的，办理社保业务要认准官方渠道。总之面对网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关于社保卡的科普贴，大家要理性甄别入边的信息，不要轻信谣言，更加不要向陌生账户去转账办理所谓的咩金卡升级。如果你是对这些问题有疑问的，想做一步咨询的， 大家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去进一步了解和核实。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生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咁啊，讲起呢一个辟谣嘅话咧，咁最近啊，关于呢个新皇岗口岸嘅消息啦，大家都好关注吓。咁啊，但系咧，最近社交平台就有传言啦吓，咁啊，获发呢个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系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通道通行证嘅一个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即系我哋俗称嘅两地牌啦，咁可以24小时使用新皇岗口岸。嗱，官方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就马上出嚟辟谣啦吓。咁睇翻香港方面讲到啦，现时啦粤港常规配额嘅申请人系需要符合内地部门定定嘅一个申请条件嘅。系啦，咁并且咧要向内地部门去提交指定嘅申请文件，先至可以申请啦。粤港常规嘅配额，咁当内地部门咧向申请人发出俗称嘅批文卡嘅一个粤港澳机动车辆往来及驾驶员驾车批准通知书之后啦，咁申请人咧系可以向特区政府运输署啦去申请呢个批文卡然后咧就系获批呢一个陆路口岸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咁持上述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上午6:30期间经现时的这个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就是即将开通的这个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那么讲起这个新皇岗口岸已经开通了，它就是深港间唯一实行

24小時通關嘅大型陸路口岸。咁呢個獨特嘅地理地位，亦都令到佢咧成為咗連接兩地嘅全天候通道。咁隨住呢個深港間通關需求嘅增加啦，咁喺2019年嘅時候咧，皇崗口岸咧就啟動重建啦。咁啊經呢個粵港兩地政府協商，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啦，就喺呢個10月12日6:30正式開通運行。咁啊為我哋嘅旅客同埋客運車輛提供24小時嘅通關服務。正是因为这样，往后我们江门这边的朋友仔去香港更加方便啦。那咁啊，睇翻啦，就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啦，就介绍话吓，咁啊呢一个新皇岗口岸啦，系提供一站式服务嘅，咁啊为市民同埋跨境旅客啦去了解呢一个皇岗口岸最新动态吓，咁啊同埋咧就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咧，去提供便利。你想知道进一步嘅信息咧，就可以咧就系呢一个官网。是上线这个皇岗口岸专题页，就可以看到相关一些的政策和一个最新动态的。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就是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和公共服务一体的。据说就交通方面，地下层直接是对接这个深圳地铁7号线，旅客就不用出地面的就可以换乘了。未来将会是接驳5条的轨道线路，串连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另外会支持巴士、的士、私家车、网约车等等这些长方式。深圳前往香港、香港前往深圳的旅客都可以根据你的长方式去看看粤港两地牌私家车、跨境巴士、地铁、的士、网约车等等不同线路的一个交通讯息的。据讲皇岗口岸就有7条的专营巴士，有6条的专线小巴，同埋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是直达港九新界各区的。其中专营巴士线会途经9个港铁站，同埋4个巴士转车站，非常之方便嘅，可以就是去进行一个换乘，或者是选择搭乘呢啲巴士就去到香港各区。咁仲有呢个跨境巴士服务方面，据讲目前在落马洲管制站运营的5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会继续24小时运营，分别就可以直达香港市区多个核心地带，包括有太子、佐敦、观塘、湾仔和荃湾。另外还有一条前往迪士尼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方便旅客直接去到迪士尼的。看回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和副处长郭伟英就呼吁大家要按需使用其他陆路和铁路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即是不用说心急去走走那个新口岸过关。需要使用这个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就要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刚才也讲到这个皇岗口岸采用一个查验盒，这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据说配置有134条的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我们有记者就去探访了，他通过这个自助通道通关，全程只需要30秒，流程是很顺畅，那个体验都挺方便的。自助通道就创新采用这个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俗称是 E-DO， 即是 E-DO。闸机就全程自助，最快20秒办完，都适合14岁以上通过这个指纹登记、人脸识别的一个常旅客，大大提升了旅客的通关效率。而人工柜台就采用这个肩并肩设计，深港两地的查验人员就是并排而坐，过关的时候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手续。车辆通关方面，皇岗口岸港方这个口岸区有28条的五合一车辆核查的通道，整合了深圳的海关、边检、还有香港入境处、卫生处和海关5家查验单位的一个监管流程。司机是不用落车的，在同楼层随车查验厅就可以一站式去办结这个通关的手续。还有呢就是香港海关助理关长蒋依利就说，皇岗口岸设置联合一站式车道，通关时间就由之前大概10分钟是缩减到现在的2分钟。以前2个月通过这个协调和一个测试，测试这个五合一的查验通道，希望就说令到这个系统在口岸开关当日可以是顺利。

利咁样使用，令到大家喺通行嘅时候咧，可以有一个良好嘅通关体验噶。真系方便快捷啊！ OK， 咁啊，稍时间去我哋嘅正点中报时，翻嚟之后咧，再同大家去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關注到係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而家呢度咧車流量咧都係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稍微會多少少噶。咁另外咧亦都見到我哋振興一路喺東區學校呢度嘅路段咧都比較多車。除此之外咧，亦都留意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啦都繁忙噶。咁啊繁忙嘅位置仲有咧係我哋嘅匯城街道新橋路呢度，咁啊見到呢度雙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嘅。再睇睇，依家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啊，咁啊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一路都繁忙嘅。深汇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所以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咁啊，现时啦繁忙嘅路段咧，仲有我哋嘅启超大道啦，以及咧我哋江门大道南啊，咁啊江门站对出嘅呢一段路，各位经过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10月13日，广东省重点产业项目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启动试产。本次进入试产阶段的首期项目计划投资约29亿元，引进国际领先水平的锦纶纺丝和加达生产设备，同时配套20,000吨货位存储的智能立体仓库，形成年产100,000吨差异化单六及双六锦纶长丝生产能力。该项目为深汇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聚酰胺新材料高端应用产业示范园区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由中交四航局帮忙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深月海养殖平台双月湾号顺利下水，这个是继湾区伶仃号之后再添一件深汇族海洋重器，持续策略深汇高端海洋装备制造名片。双月湾号总长82米，盈宽32米，高度21.5米，养殖包围水底达30,000立方米，平台配置自动化投喂、机械化起步、养殖鱼类及海洋环境监测等硬件设备，搭载智能投喂、环境实时监测、养殖病害预警等数字化系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深海智能养殖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养殖生产效率，保障水产品品质。10月14日办事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无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10月13日上午，随着穗港电航02轮满载集装箱从广州南沙港区鸣笛起航，奔赴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粤港澳大湾区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造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标志着广州港从绿色港口建设迈向零碳航运实践，将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注入新的绿色发展动能。据刚果埃博拉疫情监测平台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该国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突破9000例，累计确诊病例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治愈2389例。本轮埃博拉疫情于今年5月宣布爆发，目前针对这一病毒株尚无获批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2: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2: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2: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2: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尊敬嘅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嘅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6: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7: 葵
6: 思义与你相遇。

0: 记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婷婷啊。刚才都讲及到啦，就话诶，咁啊，依家我哋系即系呢个新口岸啊，咁啊，呢个新皇岗口岸去香港吓，可以提供呢24小时嘅通关嘅服务吓，咁啊，真系越嚟越方便。的确，而家咧就系话去香港去澳门吓，或者哪怕系香港澳门嗰边嘅亲戚朋友翻嚟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快捷。咁呢一种交流啦吓，同埋咧就系互相探访嘅机会系越嚟越多啊。咁亦都提供咗一啲系咪一啲错误嘅认知俾某啲朋友咧吓，系咪即系话我哋喺内地可以做嘅嘢，喺香港嗰边啦都可以做咧？其实唔一定嘅。咁其实呢个信息咧，之前啦喺网络上面一位网友都有分享到嘅吓，唔单止喺澳门，其实香港都系吓。咁近日啦，澳门治安经侦就呢、这个治安警就侦破咗一宗非法嘅工作案件，咁就系两个持旅客身份入境嘅内地女学生因为咧就喺澳门开展有偿旅泊服务非法雇佣涉事人员就被查获。咁据讲佢哋。

喺即係國慶節啦，咁去到呢一個嘅澳門嚇。然後呢，咁當時呢就有呢個治安警員，咁佢哋呢就喺路氹嗰邊咪巡查嘅時候呢，就發現有兩個女仔咁喺度影緊相，而且係進行緊一個現金交易嘅，咁而此呢就存在住非法工作嫌疑，然後呢就上前截查。咁經調查啦，20歲嘅內地女學生張某，咁通過呢個社交平台呢就聯繫到21歲嘅內地女子張某，系啦，咁以400蚊人民币嘅时薪去聘请对方咧，一同去到澳门，为自己同埋朋友咧就系提供一个旅拍服务。咁佢哋之前系唔识噶吓，咁警方喺现场咧就检获咗一部相机，三部手提电话，呢啲嘅涉案嘅证物。咁目前咧呢个案件咧系进入到呢个后续嘅处置流程噶啦吓。咁佢讲啦，呢个出资雇人嘅张某咧系涉嫌触犯澳门特区不合规范嘅雇佣条雇佣罪，咁俾呢个警方立案移送呢个检察机关检察院，咁提供拍摄服务嘅张某呢亦都系持呢个旅游签注喺澳门呢从事呢个有偿劳务，亦都违反咗澳门特区聘用外地雇员法，咁亦都移交俾呢一个澳门嘅劳工局去进行处理啦。咁其实根据澳门方面警方披露呢，今年六月份呢其实都曾经有处置过同类嘅案件嘅，咁一名内地嘅女子啦，咁花费1098蚊人民币聘请内地嘅男子去到港澳旅拍，咁喺澳门啦当场系被查获嘅，咁呢一类嘅跨境非法旅拍案件啦系比较多。咁針對呢個旅拍行業嘅亂象啦，咁澳門嗰邊呢亦都計劃修訂特定業務及活動的規管制度，咁將旅遊景點有上流動拍攝服務納入到監管，去填補現有嘅法律空白。咁新規啦就以簡化進入機制，將繁複嘅準照制度啦改為一個登記制，明確僅限澳門居民登記從業。咁率先咧就規範呢個大三巴啊、伊斯廷前地等等呢啲熱門嘅打卡景點嘅旅拍行為。首大家就要記住啦嚇，我哋請一啲唔識嘅網友啊、攝影師或者朋友啦，去到香港澳門嗰邊啦，就進行一個旅拍嘅互動嚇。呢個其實咧就係唔合法嘅嚇，咁希望大家亦都要係千祈要同身邊嘅朋友去科普呢方面嘅知識嚇。嗱，咁其實講起咧就呢個國慶假期啦，好多朋友都到處去玩啦，係咪？咁相信啦，玩嘅時候都離唔開會影相嘅，係咪？咁影相一多，自己又唔記得帶呢個充電寶嘅話咧，都好容易咧就係要隨街大小姐。借咩咧？就係呢個充電寶啊！咁如果你都係有去用到呢啲便民租任服務嘅話咧，咁你記得要 check 你嗰個押金有冇俾相應嘅呢啲平台係偷走啦啊！因為最近咧有唔少消費者就話啦，部分景區嘅嗰個寄存櫃共享雨傘啊、充電設備等等歸還嘅時候咧，明明係顯示咗退款完成嚇，咁但係押金咧就冇直接退翻去原支付嘅渠道，而係轉入到平台小程序餘額入邊嚇。咁如果你話需要自行提現嘅話，又要操作啦。咁但係有啲咧，甚至係憑空蒸發咗，根本就唔知去咗邊度嚇，冇見到佢有入數嚇。咁呢個國慶假期啦，咁孟女士啊，咁喺一個景區入邊啦，租咗個充電寶。咁支付咗嘅9蚊嘅押金，咁归还充电宝嘅时候啦，系统提示押金已经退翻噶啦。咁但系咧，当佢去查呢个账户嘅时候，先发现啦，冇呢笔退款、啊。咁然后咧，佢就去问客服啦。咁对方就话咧、可能系技术原因啦，所以嘅退款系未能到账吓。咁随后咧就为孟女士啦办理咗呢个押金退还吓。咁呢个时候佢就提出咗灵魂拷问啦，系统有问题可以理解，但系问题系出现。钱冇退返嚟喎，咁点解佢仲会发个信息同我讲退还成功呢？咁呢样嘢系咪唔系咁合理，同埋有少少呃人嘅意味呢？咁其实除咗佢之外呢，仲有唔少嘅游客啦都遭遇咗另外一种押金隐身嘅套路。咁陆女士呢，去年呢曾经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呢个退款成功之后啦，佢冇留意嗰个退款嘅去向，直接呢就喺网上面睇到相关投诉贴之后，佢先至发现自己嘅押金系被转入到呢个小程序嘅余额入边，时长系有16个月并且想要

0: 提现嘅话咧，仲要额外提供啊呢个银行卡等等嘅信息，手续系好麻烦嘅。咁啊睇翻咧，其实喺一啲投诉平台上面啦，吓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等等呢啲相关嘅投诉，已经有成超千条嘅内容啦，系高度一致嘅。押金唔退啊，商家失联啊，多次提现申请失败啊，显示退款但押金未到账啊，啲咁样嘅内容吓，一般。几十蚊嘅押金啊，睇落去唔系好多，但系你谂下咁多人加埋嚟就唔系一笔小嘅资金咯吓。咁、啊、专家就介绍啦，部分商家咧正系利用吓、啊、单笔押金吓呢、啊这个金额细、容易淡忘嘅特点，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咁发一个退款成功吓呢啲提示等等嘅方式方法，先至更改押金退款路径吓、啊，长期咁去积电用户嘅押金去占便宜。啊！除此之外啦，通過咧將用户押金留喺平台入邊啦，仲可以有到消費者再次消費啊！並且咧將啊本利啊應該由呢個經營者承擔嘅操作成本咧，完全係轉嫁俾我哋啲消費者嚇。嗱、啊，咁又嚟破下法啦嚇！咁 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以及咧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規定嚇、啊，符合退還條件嘅押金，經營者應當要及時退還，冇權利單方面變更退款路徑，增加額外嘅操作門檻。咁另外啦吓，咁啊有一啲收到话你嘅退款已成功，或者喺页面嗰度咧弹出嘅消息话退款成功吓，但系呢个资金仲未退翻嚟吓，呢、这个咧仲系涉嫌呢一个虚假宣传嘅吓。OK， 咁啊，如果你话我喺呢个假期入边啦，都系有租用过某啲公共嘅用品嘅话，咁呢时候你都要 check 当其时嘅扣你嘅押金有冇成功退还俾你啦吓。所以如果你话发现我真系有啲押金冇退还翻嚟，咁呢个时候咧就系、是、要系同商家去进一步咧去核实吓，同埋咧就系、是、进一步一个操作啦。咁如果你话商家拒绝退款或者系失联小程序下线等等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呢个法律专家就建议消费者咧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咁要求平台咧披露商家信息并进行下一步嘅处理。咁如果话平台佢唔回应啊，咁你就可以拨打呢个12315热线，或者系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去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介入调解。嗱，记得啦，打开你嘅手机去睇睇呢一笔账吓，咁亦都喺度提醒我哋一啲嘅商家，少啲套路，多啲真诚啦。OK， 咁啊，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听日啦，同样嘅时间，傍晚5:30之后，继续有婷婷同你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
9: 支持农。

0: 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2: 云天收霞色，
3: 木叶动秋声。
2: 983
3: 葵秋意
2: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霍产全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
4: 唔该唔该，等埋啊！
5: 诶，德叔，你去几楼啊？
4: 哦，12楼啊！唔该你啊，萝卜妹。
5: 但系佢啱啊，我又去12楼啊。佢有房医知，房医话埋一个省电饭煲，煎啲饭呢，粒粒都好靓嘅。
4: 我又系啊，如果咧佢呢个电饭煲系好用嘅话，我咧都准备换咗屋企嘅电饭煲。哇，粒粒香噃，咁大家咧先可以食得啖啖香啊嘛。
5: 嗯，老板娘都话叫我市赚啲，如果好用啲就埋佢嘅个。
4: 听阿方华咧，啊网上见到呢一只电饭煲嘅评价咧都好高、哦，应该咧好用嘅。
5: 啊，到啦！
6: 哦，你哋到啦。
5: 阿前哥唔好意思啊，我今日上课迟啊，虽然迟呢度。
4: 系啊，啊唔好意思，阿袁伯咧唔服输，系都扯住咧我同佢啊捉多两盘棋，所以咧迟咗。咦，阿方咧？
6: 唔迟唔迟。阿方姨在入边煮紧饭啦。
4: 哦，不过咧，啊，点解咧？好似阿文乐有啲窿味嘅。
5: 系啊，又好似煎两饭糕啊。
6: 嘘，唔好咁大声啊！阿方姨啊，已经把几火啦，想掟烂个电饭煲添。你哋就唔好再火上加油啦。
4: 咩事啊？
6: 你嗰个新嘅电饭煲第一次用啊。照足嗰个程序，竟然咧煮弄饭，所以方姨依家咧要重新攞翻个旧嘅电饭煲出嚟煮个煲饭。
5: 吓！
7: 萝卜妹啊，
5: 嗯，
7: 我将个烂鬼电饭煲啊放喺啲铺头度先。
5: 哦，
7: 阵间物流公司咧会嚟收走噶啦。
5: 方姨你去货冇？
7: 唔退。唔通啊！等过年嗰阵啊，攞佢嚟腌咸菜咩？
6: 咦，几好提议喎、啊！咁咪可以废物利用咯。
7: 啊，你个镬产权啦、啊，攞景定赠庆啊？
4: 早晨啊，
7: 阿德叔啊，
4: 哎呀，大家好啊，阿方啊，啊你嗰只嘅粒粒香电饭煲系咩牌子嚟噶？
7: 阿德叔啊，连你都嚟攞景赠庆啊？
4: 哦，我系想知道咧系咩牌子，咁啊叫我啲亲朋好友咧避下雷，啊唔好买佢啫。阿方，啊你又话自己系网购达人，今次咧真系老猫烧须啦。
7: 啊，你个德叔噶，其实喺网上买嘢我都好小心噶，通常咧都会睇下啲用户评价先嘅，好评多啊我先会买嘅。好似今次呢个电饭煲咁啊，我真系睇过佢嘅评价，见到好评如潮，啊点不知咧，都唔知佢嗰啲好评系点嚟嘅，
6: 买嚟嘅咯，
5: 吓、啊，投都得，
4: 都得，
7: 肯定系啦。就讲我今次咁啊，我俾咗个差评佢，佢哋嘅客服嘅竟然打几次电话，一开始咧就叫我修改评价先可以俾我退货，见我唔制咧。知道我冇咁易虾，佢就话只要我修改评价就可以送赠品俾我。
5: 何凤姨，你咪向佢讲啊！
7: 我系一啲咁冇原则、咁贪小便宜嘅人嚟嘅咩？我就要将啲真实嘅使用感受写出嚟，等大家可以避下雷。
5: 嗯
4: 嗯，
5: 好嘢啊，凤姨！
4: 好嘢！
6: 有啲商家嘅好评咧，除咗靠威逼利诱，仲会招募啲普通用户扮已购用户，然后响评论区嗰度发布啲假嘅评论。话乜嘢后悔冇早买啊？用过都话好啊之类嘅话术，总之咧一唔小心啊，就好容易踩坑噶啦。
4: 都系咧，阿方你啊有原则，系啦， 我啊好好奇你嘅评价咧系点写噶？
7: 嚟，我抄出嚟俾你哋睇下吓。
4: 哦，
7: 嗱，你间铺呢度，咦？我的评价咧唔见咗嘅，
5: 会唔会系你啱啱评完眼呢个评号咩由佢快开而显示出嚟啊？
7: 我昨晚已经评价咗啦，当时嘅评价咧仲睇到，我仲截咗图添，我搵俾你睇下吓。嗱，你睇下啦，我仲将煮窿饭嗰张图上传去添噶。
5: 系
6: 啊，唔使问阿贵啦，你嘅差评俾商家删走咗或者隐藏咗啦。
7: 删我嘅差评？
6: 乜你哋冇发觉咩？嗱，早几年咧，一啲购物平台嘅评价区嗰度咪有好中差嘅分类嘅，呢几年冇晒啦。
5: 系，我又真系冇留意啊。
7: 睇过，系、哦。
6: 你哋睇清楚啦，依家系咪以关键词嚟搜评价？
7: 系啊，但系啲关键词咧都系好用智能物流好、售后好呢啲关键词，咁啲差评咧？
6: 多数折叠咗咯，反正就系要佢消失。
7: 消失啊？做乜嘢要整走我个差评啊？
4: 咁啊，梗系咧为咗销量啦。
6: 德叔就讲得啱啦，对商家嚟讲咧，一个好评或者唔会带嚟太多嘅销量，但系一个差评就有可能连累一片，商家梗系唔宁愿差评曝光噶啦。
5: 可评会呢？评会会由得啲商家隐藏差评吗？
6: 你哋唔好唔记得啊，平台同商家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嚟商家销量少，平台嘅收入亦都会减少；二嚟有消费纠纷，平台仲要出嚟处理，唔单止耗时耗力，仲有时可能会引嚟法律风险添。平台当然对差评消失术系只眼开只眼闭噶啦。
7: 差评啊，或者可以隐藏，甚至乎消失。但体验唔会噶嘛，客户啊会用脚嚟投票，啲嘢系唔得嘅话，肯定会退货噶啦。
4: 关键咧系商家同平台咁做咧，以后咧仲有咩信誉可言呢？啊，正所谓人无信则不立，失信嘅商家同平台咧，停执笠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消失的差评，丢失的信任，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牛吊江呢个位置依家咧车流量啦都唔算少噶，特别黄浦港区方向嘅车道要多车啲。现时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车非常多，特别东关路驶过嚟嘅车，如非必要咧，大家就绕道通行吓，咁啊避免走呢个东关路啦。中心南路依家咧喺环万家对出嘅路段啦，见到车都系比较多噶。同德二路吓，咁啊现时咧转过去呢个人民路方向嘅车都唔少噶噃。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麻辣广场对开嘅路口多车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都繁忙。另外咧就系深汇大道西、法特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都比较多车噶。经过文华路都要小心啊，呢度都系繁忙中。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8: 路况资讯由深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傍晚六点半，
12: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九十八点三，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
11: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5: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5: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11: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5: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1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5: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6: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18: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9: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
11: 不紧要，好声哥。
12: 婆婆，你坐呢度啊。
13: 我唔该晒啊。
14: 先生，你嘅餐到啦。
11: 哦，真不错啊，唔该。
14: 有礼。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10月13日，广东省重点产业项目广东恒新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启动试产。该项目填补咗华南高性能聚酰胺纤维产业链空白，为新会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聚酰胺新材料高端应用产业示范园区注入强劲动力。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李志、恒新新材董事总经理郭敏、恒新集团董事化纤板块总经理、恒新新材董事何卓胜出席试产启动仪式。李志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项目启动试产表示祝贺，并指出当前新会正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全力构建更高能级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恒新新材作为全国重点骨干企业、省重点产业项目、市石化产业链链主企业，肩负着带动新材料产业全面升级的使命。新会区委区政府将为项目后续达产矿能提供全天候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新会专心发展、安心发展、放心发展。何卓胜表示，项目顺利进入试产阶段，既是恒新集团深耕华南、落子新会、布局新赛道的关键一步，亦是集团与新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的重要成果。未来将依托集团产能规模与品牌优势，打造全国最强最大锦纶基地，助力新会千亿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为全面深入学习领会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认真落实区委工作部署要求，10月13日，大泽镇召开全特学习贯彻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区党代会部署要求，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大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重心推进八镇联动，巩固壮大镇域经济。要揸招商引资，深化全员招商机制，建强产业承载平台，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步伐。要揸要素保障，盘活存量土地效益，做好熟地谋划，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揸重点项目，紧盯食品园、基础设施、小泽公共码头、田金石场等重点项目，卯足干劲抢进度。同时要揸农业生产，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加快推进旱粮播种工作，推进非粮化整治，巩固撩荒地整治成果，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提前谋划明年粮食种植工作。要揸人居环境整治，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持续开展滋生地查漏补缺专项清理行动，充分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提升乡村美感。会议要求要强化统筹协调，以严实作风保障各项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强化8000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各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强化担当，增加实干，确保全年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0: 10月13日，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嘉宏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有效保齐新会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万吨丙烯酸锂电胶。

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及储能电池制造等多个场景。另外，不同于普通材料供应商，嘉宏新材依托材料研发与电池工程深度协同，可为客户提供材料定制开发、电芯配方优化、生产工艺适配一站式技术解决方案，助力

0: 国际行业权威认证机构必为集团为中宅模块化建筑颁发 ASN2ZS5131CC3 钢结构认证证书。这个是必为集团在全球范围内颁发的首张该级别钢结构认证，将为中宅模块化建筑开拓澳新市场，翻开崭新一页。本次认证依托新会基地产业平台，由中宅模块化建筑和新会特商联合推进。面对 CC3 级别严苛的国际审核标准，双方团队紧密协同，打通技术、工艺、生产、质量全链条，历时数月完成体系搭建、工艺验证、技术资料准备及标准样件试制，最终顺利通过标为集团多维度全流程审核，充分展现了新会基地钢结构制造的硬实力。本次成功取证，不单止突破海外建筑钢结构技术壁垒，仲为基地在手的澳新市场高层建筑项目落地提供关键支撑。中宅模块化建筑将以本次获证为新起点，深化和新会特商的业务协同，逐步完善质量管控和焊接管理体系，深耕澳新模块化建筑市场，持续输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全力拓展海外业务。
1: 10月13号江门市创建助力八千万，我的村史我来苏乡村故事演讲比赛新会区初赛举行，全区各镇街选手以声传史讲述侨乡乡村振兴故事。本次演讲比赛共吸引14支队伍参赛，比赛设置寻根、文脉、乡愁、振兴四大篇章，从会城茶坑村梁启超家风家训，到崖门荆梅村蔡李佛权权运，再到双水镇豪山村张盟堂家国故事，选手们围绕村庄源流、乡言家风、红色记忆、侨乡民族等内容展开演讲，把散落的村史记忆搬上舞台。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双水镇豪山村的选手赵晓湾斩获本次比赛一等奖。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广州软件学院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授牌仪式，仲上演了音乐党课，以青春赴山海、奋斗正当时为题，弘扬奋斗精神。据了解，本次初赛将择优推选至少三组优秀选手，代表新会征战市级复赛。
0: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5: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4: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5: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4: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5: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4: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5: 冇错。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斯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1: 咁我哋嘅锅咧，佢就系一三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边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钻石咧就可以等到我哋嘅锅更硬净、更耐用。
0: 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优品，聆听匠心故事，感受新会厨具产业科创新力量。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10月14日11点到12点，10月17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10月18日12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983，杨秋光。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元代诗人罗慕靖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新会罗慕靖有好多的诗友，而其中最老有记的就叫做马桂逊。而马桂逊也都是当时新会三世太守马慈国的孙，住呢就住在江门白石。罗慕靖成日拜访，把酒长愁。有一次马桂逊写了一首叫做《莫春吟》，当中是这么写的：青山去过六七里，绿树佛舍三两家，山静冲寒幽鸟起，金鹰藤上有残花。听到呢树，罗慕靖亦都诗意大发，即刻和咗一首，系咁讲嘅：浓绿溪桥分树雪，残红迟早雨家家。游风不悟清韶虚，游圃虚亭芥菜花。正因为罗慕靖佢嘅诗意十分之高尚，因此好多嘅人都好愿意同佢作为诗友，以此斟酌一番。就是这样，在之后的日子，省入面歌树听闻罗慕靖教学有方，于是就委任他为高州学政。他在高州期间十分之怀念家乡新会，每每都会写诗显愁。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梅花又发去年枝，游子天涯未受衣。旧友别来书满盒，身居冰后草生飞。清宵有路凌风道，紫水木渣索月归。睡晚望乡心醉切，太行东北白云飞。后来在他在职期间，他又写了一首诗怀念自己的老友马桂逊，是这么写的：水生白石到头湾，念子葵书共还形。今日相思不相见，月南残照海没山。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元正七年，即是公元的1347年。当时的罗慕靖45岁，他就去到广州参加乡试。那么巧，当时呢朝廷就开武功全选，有人就劝他直诛秦检，投不从戎，改做武官。但是罗慕靖不是就任武职，于是就又作了首诗，是这么讲的：如冠不是将军具，只作当年错大汉。这首诗的意思就是罗慕靖宁愿被人叫做穷错大的读书人，亦都不愿意做俸禄较高的武军官。于是他就去参加了乡试，但是罗慕靖落第了，只好回去新会继续任教。咁佢后尾嘅仕途发展又将如何是好呢？佢系继续任教教书育人，定系会再次参加乡试向功名进军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元代诗人罗慕靖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敲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0: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云天收下息。
10: 木叶动秋声，
5: 983
10: 葵秋意
5: 伴你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滅蚊1130行動，
6: 上落班一分鐘清積水，
4: 每週一次衛生大掃除，
6: 每日三分鐘排擦滋生地，
4: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
7: 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詩怡與你相遇。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两郎君失守，押率大兵进攻河间府。河间府的节度使张叔夜知道自己兵微将寡，为了保存一成百姓的性命，准备日后再战，就只好诈降金兵。押率见到就问：
3: 你是个忠臣，为什么要投降本帅？难道是诈降吗？来啦，将他拉去斩啦。
2: 啊，元帅，小臣岂敢有诈呢？只因为目前朝廷里面奸臣当道，陷害忠良，而家怒安州两郎关都已经失守，元帅大兵压境，让小臣兵微将寡，点能够迎敌啊？省里面的百姓一定会遭殃，所以情愿归降，以救全城的百姓，不敢攞咩着陆，望元帅监察啊。
3: 咁讲嚟，你果然是个忠臣。老先生既识天时人心救民，是个好人，本帅就封你为老王，仍旧镇守河间府。我个大兵只是收你的慰劳礼物，绕城而过，不准入城。如果有人不遵守擅自入城的，斩首号令。
2: 张叔夜即刻谢恩翻咗入城，叫啲军士搬出啲猪啊、羊啊、酒啊嚟到慰劳金兵。嗰啲金兵真系个个都绕城而过，一直嚟到黄河边，拣咗个空地就安营扎寨，准备喺处整船等待过河嚟进攻京城。啊，嗰啲地方官即刻报入朝廷。嗰日皇帝钦宗啱啱登殿，晋本官伏低就启奏：押率大兵50万人马已经逼近黄河，望陛下即速发兵退敌啊！
3: 吓，金押率嘅兵势咁猖狂，有咩计策能够退兵啊？
2: 张邦昌即刻启奏话：陛下，怒安州绿灯尽节，韩世忠夫妇弃关而逃，而家河间府的张叔夜又投河，只剩得黄河天险来阻住，如果过了黄河，汴京就危险的了。神睇满朝文武全才，没哪个比得上李纲和宗泽啊。圣上，如果命李纲为元帅，宗泽做先锋，咁一定能够退得金兵嘅。
3: 嗰个皇帝钦宗准奏，即刻降旨拜李纲做平北大元帅，宗泽咧做先锋，带兵50000去黄河边嚟退敌。
2: 系50000人啊，点打得过金押率嘅50几万人马？两个人冇办法，只要领旨出朝。李纲虽然是一个有谋有志的忠臣，但是他是个文官来的嘛，不会上阵打仗。现在金兵这么势大，张邦昌明明就想用这样的计策来害他的性命，所以才

0: 保佑佢嘅啫。李刚翻到屋企，就同夫人拜别，忽然间见台阶下边咧企住一个高高大大嘅后生仔，李刚就问佢：你系边个？嗰个人跪低就讲：
1: 小人叫做张宝啊。
0: 哦，你一向喺边处啊？
1: 小人一向喺外边做生意。
0: 哦，咁睇上嚟你系有啲力气噶咯。
1: 小人担住五六百斤嘢，行好远路都冇问题噶。
0: 佢个夫人就讲：老爷啊，你就带埋佢去早晚嚟服侍你把啦。李刚就命张宝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到咗第二日，宗泽嚟请元帅起兵，李刚就接咗入屋企相见完。李刚就讲：老元帅，你睇下嗰啲奸臣，真系鬼猾啊！明明系想害下官，先至保佑我带兵出战。唉，老夫嘅性命全靠你噶啦，元帅，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噶。两个人讲完就一齐出府上马，嚟到教场点齐五万人马。开炮起行，一路嚟到黄河边安营扎寨，沿河一带派兵把守住，将四边嘅船只亦都收晒上岸。再讲押术嘅大兵到咗黄河边，见沿河一带都冇船只，就即刻派燕子国嘅元帅乌国龙、乌国虎翻去河间府揾齐嗰啲整船嘅工人同埋木料，喺黄河边搭起个敞篷，加紧嚟整船，准备渡河。李刚探听到呢个消息，就叫张宝带住几十只船仔守住黄河边，嚟严防金兵奸细过河嚟偷探情报。咧，嗰日张宝嘅心就谂啦噃，
1: 哦，听人讲金兵有五六十万，究竟系真定系假噶？我不如偷偷过河去探听下消息就好。
0: 他想好了，等到天黑，带着十几个水手开着一只船仔，趁着星光摇到对岸，将只船收在芦苇中间，一直等到午更。张宝插着一把短刀，双手拎着条铁棍跳上岸，轻轻地走到敌人的门前，见好多金兵都瞌紧眼瞓，哈！这个张宝犀利，一手啪一下就打翻一个，夹咗一架底飞快咁跑，一直嚟到树林边，然后先就放低，想话问一啲消息。唉，点知佢夹得太犀利，嗰、那个金兵口里边一味流血，已经夹死咗啦。张宝就话：
1: 真衰，我捉住一个都唔中用嘅。
0: 佢一边讲，一边又跳翻转头，跟住啪一下又捉咗一个。嗰、那个金兵啱啱想叫啫，张宝拔出一短刀，轻轻咁拮住佢话：
1: 你一出声我就拮死。
0: 跟住又夹住佢飞跑。嘿，呢次张宝就正啦，佢夹起上嚟冇咁出力，轻轻咁夹住，一路夹到树林啦，放低就问：
1: 你老实讲，你哋究竟有几多人马噶？
0: 实际系有五六十万。
1: 嗯，边座营盘系压术噶？
0: 元帅嘅营盘离呢处仲有三十几里路。哦，系啦，老爷捉我嗰度系先行官黑风高元帅噶。
1: 哦，咁嗰边嘅咧？
0: 呢个系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嘅营盘，佢哋喺度监督造船啊。
1: 张宝问明白，讲咗声多谢你啊，
0: 就一棍将金兵打死咗。跟住佢转身偷偷咁走到黑风高嘅营门前边，大叫一声：杀啦！举棍就冲入咗金营，见人就打。吓，嗰啲金兵冇把拦得住，好多金兵都俾佢打死。跟住佢就拔出咗短刀，割咗好多人头，挂咗喺腰处。转身就嚟到船。

0: 厂，啱啱船工五更起身煮饭，等待天光开工，俾张宝当头就打去，有命嘅就掟得快，走咗几个，冇命嗰啲啊，冚唪唥呆晒企喺度俾佢打，冚唪唥变成肉饼。张宝顺便啊拎咗啲木柴嚟引火，四边点着，将嗰个船厂冚唪唥烧着晒，哗哗声。后尾又嚟到河边落船，摇咗翻去对岸。金兵即刻报俾先行官黑风高知，黑风高惊啦，即刻就起身。诶，一起身已经唔见人，就只好收拾尸首，安照受伤嘅金兵。嗰啲整船嘅金兵，亦都飞报俾燕子国嘅元帅乌国龙、乌国虎知道。啊！宋兵奸细将船工冚唪唥打死晒，木料船只冚唪唥放火烧到干干净净，又打咗入先锋营，割咗好多手级，过咗河啦。
1: 啊！佢带咗几多人马嚟啊？去咗几耐啊？
0: 只得一个人，去咗冇几耐嘅咋？乌国龙、乌国虎即刻带埋兵将追到黄河边，只见黑雾弥漫，白浪滔天，又冇船只过河。佢哋两个人都系性急嘅人。不觉怒气填空，大叫咗一声：哎呀，真系气死我啦！两个人无可奈何，等到天光就报俾艺术知道，再命令人准备木料，召集船工，重新搭起敞篷嚟赶造船只。嗰边张宝就好得戚咁嚟见李刚报功啦，哈！点知李刚大叫一声：你咩功啊？你唔听军令，擅自冒险过河，如果被金兵杀咗，咁就白送性命，损我军威。以后如果你再系咁，一定要处罚。讲完就吩咐将人头号令，张宝叩头出营，仲笑眯眯咁讲：哎呀，虽然我冇功劳啫，知我杀得几过瘾啦。哎呀，张宝见过李刚之后，仍旧翻到黄河边严加把守。本来李刚同埋钟泽守住黄河南岸，艺术系一下间唔能够过得黄河天险。唉，真系天时不正，就百姓遭殃。嗰年嘅八月初三，突然间吹起大北风，一连几日都冇停到风，一日冷过一日。嗰啲金兵个个都着住大皮袍，仲系觉得冷，喺度震下震下。嗰啲宋兵咧衣服单薄，个个都冻到牙齿打震，夹夹夹夹夹夹夹。再加上连日都阴云密布，细雨绵绵，慢慢慢慢，成条黄河都结冰，嘿，连河底都结埋。哎呀，艺术高兴咯，即刻就下令起兵。搭住兵过咗黄河，宋营里面嗰啲军士个个咧单衣铁甲，挡唔住寒冷。一听金兵过河，个个都走出营嚟睇。哎呀，果然金兵好似水咁涌过嚟啦！宋军见到个个都搏命敌啦，边仲敢对敌呢？张宝一见唔系头路，即刻翻入营里面孭住李刚就走。钟泽见军士已经溃散，亦都只好弃营逃跑，一直追上李刚，一齐翻到京城后址。早有探子飞报入朝，话俾皇帝知，两个人都未入城啫。钦差已经斋旨到嚟讲：李刚、钟泽失守黄河，本应问罪，顾念保驾有功，削职为民。追印缴子阴词，两个人借咗印，交咗印信，钦差自然翻去复命。钟泽就对李刚讲：
1: 啊，你哋仲系天子红恩啊！
0: 钟老元帅，咩天子红恩啊？呢啲都系奸臣嘅诡计嚟噶。我哋点忍心眼白白咁睇住宋朝个江山送咗俾金人呢？老元帅，我哋不如翻乡下，以后再作打算吧啦。

0: 讲得啱，讲得啱。
1: 于是宗格就命令公子中方入城去带家眷，李刚亦都命令张宝入城去带取家眷出城，各人心事重重就翻去乡下。再讲阿术过咗黄河，见人就杀，一下就占领咗宋营，冇几耐啫，哇，个天就变啦噃，忽然间雨散云开，日头都出嚟，嗰个天啊又热起上嚟，一阵间啫，黄河就解冻，阿术都觉得奇怪，个天咁怪噶啦吓，阿术就即刻派人收拾南岸嘅船只，到咗嗰边对岸嘅大兵过河。就点马蹄国个元帅黑风高带领5000人马做先头部队，燕子国元帅乌国龙、乌国虎带兵5000做第二队，自己亲自带领大兵一路就嚟到汴京，离城20里就安营扎寨。呢边探子就飞报入朝，嗰个皇帝就惊咯。即刻就召集满朝嘅文武百官嚟商量，哎呀，而家阿术嘅大兵已经杀过咗黄河，到咗京城，点先可以退兵啊？张邦昌就启奏话：陛下，臣已经派兵发火牌兵符，调齐各路嘅勤王兵马嚟呢处抵挡阿术，点知佢已经先过咗黄河，到咗京城。神諗金邦一向都係好穷嘅。我諗陛下就赏赐佢一啲礼物，同佢哋讲和，叫佢哋将兵退过黄河。嗱，陛下，咁我哋呢处呢就可以偷偷咁调齐各路兵马，嗰陣时恢复中原都未为晚也。古时有冇求和咁嘅事㗎？陛下，汉家超君唐逆上公子依家不过是救急啫，依臣之见可送黄金白银各一车，锦缎千匹，美女50名，歌童50个，仲有猪羊牛酒之类，不过冇咁样个忠臣肯为天子出力啊。各位贤卿，你哋边个肯去呀？边个肯去呀？嗰个皇帝一连问咗几声都冇人答应。张邦昌就上前讲：陛下，臣虽不才，愿走一次。唉，仲系先生肯为国家出力，真系忠臣。忠臣啊！于是皇帝就传旨准备礼物交俾张邦昌。张邦昌带住大批礼物嚟到金营，金兵就报俾元帅黑风高知道。黑风高就话：
2: 啊，命令佢入嚟。
1: 张邦昌入咗里边，拜见黑风高。黑元帅就问：
2: 你是不是皇帝派你来送礼的？
3: 禀上元帅，有礼物一副要亲自送给主公啊。
2: 文将来啦，拉斩的。
1: 左右金兵答应了声，准备动手。那个张邦昌即刻就怕了。
3: 元帅不要嬲，元帅不要嬲啊。
1: 即刻就双手将个礼单奉上。黑元帅睇完礼单，佢就諗啦。
2: 咁大份礼啊，好。张梦昌，你起身将礼物留低呢处，你返去啦。
3: 等本帅同你送去主公就係、是。元帅啊、我有好紧要嘅说话要禀报俾主公知㗎。
2: 算啦算啦算啦，有咩咁紧要嘅说话等我同你讲就係啦。讲啦。
3: 凡元帅奏上主公，就话臣张邦昌得嚟献上江山，而家臣諗出条计仔，先散晒宋朝嘅财帛。

0: 先杀咗佢个财势啊嘛。
1: 哦，知道啦，等本帅同你奏俾主公知就系啦，你翻去啦。张邦昌拜辞咗黑风高，就出咗金营，翻去同皇帝交旨。黑风高睇见咁多礼物，又有美女歌同金银绸缎，那个心就谂咯。
2: 唉，我帮阿术夺取咗宋朝江山，就算攞返啲礼物亦都唔太过啩。
1: 於是就交代金兵将礼物收低，忽笑一声就拔寨起身，向山西抄路就返本国。当时就有军事报俾阿术知道，阿术就諗，黑风高跟住我夺取中原，迟早都抢咗宋朝嘅天下，啱啱想话打上佢，点解佢就走咗㗎啦。跟住又传令调燕子国人马上前五里嚟安营扎寨。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具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敌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6: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1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6: 吓、啊！
1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7: 云天收霞色，
18: 木叶动秋声。
17: 983，
18: 葵秋意
17: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10月13号，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嘉宏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万吨级无氟锂铁铰链剂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有效补齐新煤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全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0,000吨丙烯酸锂电胶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及储能电池制造等多个场景。目前嘉宏新材料与海外多家知名电芯厂商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电池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10月13号，2027年一康宝产品上线发布在江门市举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符合条件的江门户籍异地医保参保人、新市民等，均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搜索一康宝办理投保，或通过一康宝联合体单位工作人员投保。保障期限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2027年一康宝项目保费保持150元不变，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和健康状况，支持使用江门市职工医保过账为自己和家人缴费。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10月14号表示，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下一步，海关将继续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推动若干措施结出更多成果，助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近日，广东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总林长令指出，各级林长要提高政治站位，健全林长牵头、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的长效机制，将森林防灭火、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一并纳入林长理职，巡林重点内容，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时间、重点环节的检查督导。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茨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茨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日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茨海峡运出。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啊，小云，啱啱食饱饭啫，又攞住咁大个饭盒做咩啊？
6: 冇啊，隔篱科室阿 May 咧俾噶，佢仔满月啊，俾啲姜醋蛋我哋食啊。
5: 哇，真系恭喜晒阿 May 喎！诶，啱你啦，你咁中意食姜醋蛋。
6: 系啊，今晚一于攞嚟做宵夜。啊、不过咧，听讲万头话好似食姜啊菜砒霜、哦，好唔好食好呢？
5: 晚黑食姜菜砒霜呢种讲法实在系太夸张啦。
6: 系咩？
5: 嗱，适当食就唔紧要嘅。嗱，因为呢个生姜富含呢个辣椒素、挥发油、纤维素呢啲营养成分，而且含有多种嘅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不过咧，呢、这个姜辣素对人嘅心脏同埋血管有刺激作用。可以令到心跳加快，血管扩张，如果晚黑吃得太多，可能会令人感到兴奋，从而影响睡眠，但是就并不会严重到晚黑吃姜就好像吃砒霜的程度，所以你就不需要太担心了，晚黑吃少少就影响不大的，不要过量就好
6: 了。那啊，那我分多几餐吃咯。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药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
8: 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生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生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生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

0: 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1: 衙门真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0: 推动私钱、古迹、商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0: 系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私钱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6: 葵
5: 思仪与你相遇。

0: 问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3: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0: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云天收霞色，
10: 木叶动秋声。
3: 983
10: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有时会发现啦，驾驶嘅乐趣咧，70%系嚟自音乐嘅。所以，假如你嘅车厢里边咧冇呢个音响功能嘅话咧，好似生活咗系少咗一半嘅乐趣啊嘛。翻嚟我哋咁样星期三嘅晚上时间，继续8点之后嚟就有 DJ 阿文嘅不期而遇。喺呢个沉闷嘅工作天里边，八点之后准管加班，可能应该落班啦吧。所以喺你落班收工嘅呢个驾驶旅程当中，我哋为你添加呢70%嘅驾驶乐趣。继续今晚尝试打下碟先，一啲好正嘅 pop music 啊！啱先开首篇嚟自有 DNC 乐队嘅《K by the Ocean》，好似有些小暧昧暗示咁啊。然之后继续沉沦我哋嘅 house music，Yeah tonight。

有人话未落班啊，不过佢话咧，佢80%嘅动力系嚟自不期而遇嘅。多谢你每晚嘅支持啊！似乎呢个系优良传统嚟噶，系啊，尽管我哋仍然系啦。咁啊，呢个仍然做咩呢？就是坚持啦，喺我哋节目当中会加入呢啲嘅跳舞音乐嘅元素，尽管或者其实系属于一啲比较小众嘅选择。但系寻晚有位听众话俾我听，其实佢系从20多年前啦，我嘅新音乐态度当中咧，听到 Happy Friday 里边有一啲跳舞音乐，令佢相当兴奋。佢话好少喺电台里边咧听到 DJ 会播放呢啲类型嘅音乐作品。

嚟自 Low Ego Day and Night。今日去到周三，心情又开始兴奋，又或者充满期待，系因为嚟紧呢一个周末啦，将会又再有一场嘅露台派对咧，等紧我去参加。突然间咧，好耐冇再去接触到呢一啲嘅 party 啊，所以又开始 touch 着翻嗰种兴奋状态。比如话开始考虑下咧，点样着翻一件配合主题嘅着装啦。又或者開始搖擺一啲啱拍嘅呢一個朋友啦，同埋開始期待緊咧，究竟呢一個週末嘅晚上黃昏時間咧，會唔會有一場絕美嘅晚霞啦？因為呢個 party 係從晏晝四點鐘到晚上十點鐘，可以經歷一場嘅日落派對。生活本身係簡單而平淡嘅，我哋可能每日都係兩點一線。所以总应该有一啲令我哋感觉兴奋嘅点，然之后开始有期待啦，有准备啦。我谂呢个过程系间中我哋需要出现嘅呢啲生活高潮啊嘛。

卓小猫话新音乐态度其实都仲有我，听住强劲嘅拍子嚟到打机咧，都系优良传统嚟噶，起码提升咗手脑协调嘅能力。所以其实手机同埋听电台节目系毫不冲突嘅，可能感觉更加之正。

所以呢个晚上嘅时间，你又再可以系听住我哋嘅不期而遇，开始散步啦，做运动啦，又或者好似着小猫咁打下机。今晚系节拍啱啱好系嘛？我记得以前咧，仲有听众 send 过嚟，佢最中意听住我哋嘅音乐咧去做家务，比如话洗完碗之后拖下地啦，然之后咧就住呢啲嘅节拍咧，好似效率会高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晴间多云，偶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5%之间，吹东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5号晴间多云，偶有零星小雨，16号至17号系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小雨。展望18至21号系多云间晴，近期干燥小雨。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请注意翻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王仔啊，
4: 老板，
3: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我跟好多钱噶、哦。
4: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哦。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弄虚作假要重罚噶。
3: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发

0: 行咗法律嘅红线嘅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深汇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日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容许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000以上200,000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1: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000以上50,000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嘅咧，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嗯，
1: 构成犯罪嘅咧，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0: 冇错啦，咁目前咧 AI 监测技术咧可谓系日益普及啊。咁任何嘅监测数据嘅改动咧，都会系留低一啲嘅痕迹噶。而造假数据可能系会掩盖到污染嘅风险啦，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咁技术服务机构应该系杜绝呢啲侥幸嘅心理吓，不断去提升翻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嘅环境管理决策咧，去提供重要嘅数据保障嘅。好，咁多谢晒李工嘅分享。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章报道新闻简报。12月13号，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嘉华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万吨级无氟锂铁铰链剂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有效补齐新煤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全区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万吨丙烯酸锂电铰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及储能电池制造等多个场景。目前嘉华新材料与海外多家知名电芯厂商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电池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12月13号，2027年一康宝产品上线发布在江门市举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符合条件的江门户籍异地医保

0: 参保人、新市民等，均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搜索一康保办理投保，或通过一康保联合体单位工作人员投保。保障期限为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2027年一康保项目保费保持150元不变，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和健康状况。支持使用江门市职工医保过账为自己和家人缴费。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10月14日表示，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30%。下一步，海关将继续紧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推动若干措施结出更多成果，助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近日，广东发布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总林长令指出，各级林长要提高政治站位，健全林长牵头、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的长效机制，将森林防灭火、鸟类等野生动物保护一并纳入林长理职，循立重点内容，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时间、重点环节的检查督导。当地时间10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仲表示，美国军队前一日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做的？
2: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1: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确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2: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1: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983，杨秋光，3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除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除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云天收霞色，
6: 木叶动秋声。
5: 983
6: 葵秋意
5: 伴你行。

0: 指尖触碰浅啡色的方球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我发觉今年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可能遇上咗人生嘅低谷。而啱先郑咏琪呢一首歌，其实会唔会可以系俾到佢哋一啲鼓励啦？无论系高峰低谷都好啦，或者我哋更多咁好好在乎啦，即、就、系、是、身边真正对自己好嘅人啦，吓咁可以系天天相见啦，咁就系最美好啦。OK， 嚟自有郑安琪嘅五十五十啊。好，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啊！呢个钟可以交俾你去拣住你今晚想听嘅歌啊，或者想分享嘅内容，咁啊就可以 send 过嚟微信俾我啊，号码方面系53772057 53772057。好似啱先嗰首歌都几啱，跟住蓝天嘅一啲心理感悟系嘛？佢话呢个月咧。即系赚得好少钱啦，所以咧喺个队有少少心灰意冷，发咗个牌圈话即将功成身退。其实唔系指工作上边嘅事，但系啦，即系老板睇到以为我唔想做即刻安慰我话咧吓，我强项嗰款咧，仲有三日就翻嚟啊！即系有你强项嗰款，你就可以赚多啲啦嘛，我有啲感动。嚟於老闆嘅安撫啦，黑夜無論係有幾咁漫長都好啦，亦都一定會迎嚟黎明嘅曙光嘅。今晚點翻一首李克勤嘅《破曉時分》啦。

曾经属于黑琴嘅高光年代啊，有呢一首《破晓时分》。OK， 继续啊，浅笑，我睇下先。佢话咧就今晚想听翻一首卫兰嘅《心有不甘》。佢话觉得咧听住节目做家务、散步、玩游戏、开车都系一件享受嘅事情啦，唯独咧就不能够听住节目计数。记得有一次月结计数嘅时候咧，听住节目啦，咁听到呢啲激动，听到啲激动嘅时候啦，一不小心就输错咗个小数点啦，忙咗一日嘅工作又要从头嚟过，哇！即系咁大镬噶，这个镬我唔孭噶。确实啊，我谂咧，即系对于计数人嚟讲，最怕就系话咧吓，即系差少少。我记得以前咧喺做银行嘅时候咧，即系每晚结束嘅时候，咪会系结数咁样啦。哇，即系忽然之间多咗一毫子出嚟，真系唔知点办。即系唔好以为一毫子我执咗佢掉咗佢话俾翻落去就系啦。其实嘅意思就话你已经入边出现咗一条错嘅数啦，咁样又要重新嚟过。唉，所以我真系永远做唔到呢啲嘢嘅，太可怕啦。即听到心有不甘呢个名字，我真系醒唔起，原来系呢一首歌嚟嘅。确实咧，曾经相当之辉煌嘅一段时间嘅呢一首国语版本嘅《梦醒时分》啊嘛。

跟住阿明月话咧，不知不觉一年一度嘅重阳节又好快嚟啦。咁啊，以前啦，重阳节就约埋啲旧时高中嘅同学咧，就爬会城嘅龟峰山同埋道远嘅赤石山嘅。咁第二日一早咧，就系、搭乘最早嘅一班车咧，就系、忍住呢个喊路啦，系赶到去广州上，咁紧要啊！即系喺广州翻翻嚟，然之后再即系爬完山之后再搭班车翻去。你需知道以前嘅广州同今时今日嘅广州真系唔系一个概念。以前好似要成4个钟到系嘛，即系嗰啲车中间仲要停低洗食饭先至翻到去噶系嘛，唔似咧今时今日半个钟嘅高铁就可以到。系啦，咁啊年轻就是好一往无前，通宵挨夜咧只当闲事啊。咁估计依家约唔到出嚟啦，十有八九都被生活、家庭、孩子拖累。无论如何都好啦，情怀依旧，当年陪伴爬山嘅人依旧安好就足够啦。今晚点一首雷安娜嘅《旧梦不衰》。

0: 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成熟，是发现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争不抢，无所谓。好少会见到一些什么景色会被触动，认识新的朋友总会看到对方的目的，见到异性产生好感，但是不会爱。其他人的赞赏，我只会觉得他在这里跟我客气。最搞笑是上一次哭，是觉得自己再不哭就会病，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好玩，好有趣。我将这些通通定义为我最近几好。你呢？最近过得好吗？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一口依山好旺，制造万家烟火。坐落新会斯前镇的广东依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高端厨具制造，凭专利硬实力，国际好品质，将新会制造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打响新会五金厨具金字招牌。本期新会优品，走进依山科技制造车间，对话副总经理郑楚欣女士，解码本土中韩合作企业的创新之路，见证新会制造业转型升级。
5: 咁我哋嘅锅咧，佢就系3层钢一体成型嘅，我哋入面咧系食品级不锈钢，中间咧就系导热层铝，然后后边咧就系我哋导电磁炉嘅不锈钢。咁我哋可以明火又得，电磁炉又得。咁然后你睇到一啲咁样嘅闪闪亮亮嘅咧，系我哋增加咗钻石。咁
3: 切翻翻泼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3: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触动树洞，
3: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6: 秋天嘅顺差，
1: 为诗意与你相遇，
6: 与你相遇，
1: 983，让秋光散落同一处，
6: 秋光。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6: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0: 云天收霞色，
8: 木叶动秋声。
0: 983
8: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你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突然好想你啊！可以话系五月天最温柔亦都系最锋利嘅一首歌。当前奏响起身，好似所有嘅回忆又再度涌现。或者佢唱嘅唔单单系轰轰烈烈嘅思念啦，而系某一个寻常嘅瞬间啦，忽然之间会被一段旋律啦，一个背影去击中，忽然之间发现原来嗰个人从嚟未真正离开过。咁系咯，令到每一个有故事嘅人咧，都喺呢一首歌里边啦，好似系听到自己一样啊！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啊继续啦，即系接收一下今晚想你嘅心情或者想你嘅点唱。其实咧，我相信每一个晚上啦，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忽然而嚟嗰啲嘅伤感啦，又或者系无奈呈现噶。比如阿平，其实都好理解，但又好难去感同身受佢嘅一种嘅状况。佢话好想讲原谅我嘅无能为力，原谅我嘅无可奈何。今晚退而求其次拣咗吴青峰嘅歌。

确实可能一直都会好攰啊。我谂唔单止系身体上嘅，更加就系嗰种其实明明已经好努力，但系仲系无能为力嗰种嘅无奈。或者唔需要一直嘅坚强啦，允许自己脆弱，本身可能第一种嘅勇敢。系啊，可能撑过每一天都已经系喺度往前走，哪怕只系好呼吸，好好咁样食一餐饭，都会系值得被肯定。系，就算黑夜再漫长都好啦，或者总会有光投入嚟嘅。我谂跟住阿收音机点唱嘅呢一首歌啊，都好啱送俾啱先嘅阿平听噶。哪怕依家睇唔到光，可以再等一等。

黎世恩嘅《阳光路上》，将呢首歌送俾所有依家暂时处喺灰暗当中嘅人咯。跟住爵士猫佢话咧，有时谂谂下咧，觉得不期而遇作为全电台嘅收台节目咧，真系好合适噶，就好似最后一班带住音乐嘅火车啊，乘客到站咧就全部落站啦，冇得留低，而且咧仲系站长温柔咁样嗌你落车。乘客散退，最终火车关掉咗音乐啦，然之后静静咁样喺车站里边咧，经历深夜迎接第二日，哇！咩忽然之间咁感性啊？好啦，咁最后啦，压轴嘅点唱啊，嚟自阿庭少吓，佢话今晚不如嚟一首陈洁仪嘅《麻醉》啊，工作压力都可以消化，但系有一啲压力真系难以消化嘅，或者系上天安排呢种嘅考验俾我啦，又系一种嘅告状啊！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谂好多小朋友都好怕叫家长啦咁样，但其实咧真正嗰啲。即系惯犯咧，佢系唔惊噶，家长先惊啊嘛。

其实我真的没有刻意这样去想起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失去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会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会忽然之间想起你，比如一出电影、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合上双眼的夜晚，仅此而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10月13日，广东省重点产业项目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智能制造项目启动试产。该项目填补咗华南高性能聚酰胺纤维产业链空白，为生汇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嘅聚酰胺新材料高端应用产业示范园区注入强劲动力。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李志、恒生新材董事总经理郭敏、恒生集团董事化纤板块总经理、恒生新材董事何卓胜出席试产启动仪式。李志响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项目启动试产表示祝贺，并指出当前深汇正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全力构建更高能级的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恒生新材作为全国重点骨干企业、省重点产业项目、市石化产业链链主企业，肩负住带动新材料产业全面升级的使命。深汇区委区政府将为项目后续达产矿能提供全天候服务保障，让企业在深汇专心发展、安心发展、放心发展。何卓胜表示，项目顺利进入试产阶段，既是恒生集团深耕华南、落子深汇布局新赛道的关键一步，亦是集团与深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的重要成果。未来将依托集团产能规模与品牌优势，打造全国最强最大锦纶基地，助力深汇千亿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2: 为全面深入学习领会深汇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认真落实区委工作部署要求，10月13日，大泽镇召开全特学习贯彻深汇区第15次党代会精神干部大会。会议强调，要对标区党代会部署要求，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大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重心推进8镇联动，巩固壮大镇域经济。要揸招商引资，深化全员招商机制，建强产业承载平台，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步伐。要揸要素保障，盘活存量土地效益，做好熟地谋划，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揸重点项目，紧盯食品园基础设施、小泽公共码头、田金石场等重点项目，卯足干劲抢进度。同时要揸农业生产，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要加快推进旱粮播种工作，推进非粮化整治，巩固撩荒地整治成果，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提前谋划明年粮食种植工作。要揸人居环境整治，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持续开展滋生地查漏补缺专项清理行动，充分发挥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提升乡村美感。会议要求，要强化统筹协调，以严实作风保障各项工作目标如期完成，强化8000万工程指挥办统筹协调，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各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强化担当，增加实干，确保全年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1: 10月13日，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嘉宏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有效补齐深汇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关键环节，为区域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了解该项目规划建设年产10,000吨丙烯酸锂电胶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固态电池及储能电池制造等多个场景。另外，不同于普通材料供应商，嘉宏新材依托材料研发与电池工程深度协同，可为客户提供材料定制开发、电芯配方优化、生产工艺适配一站式技术解决方案，助力下游企业研发高性能、低环境影响的新一代电池产品。目前，嘉宏新材已与海内外多家知名电芯厂商达成深度接。
1: 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

0: 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别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 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5%。

0: 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

0: 朋友们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阵雨。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4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晴，23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各地精心组织，好物新品齐上架。
1: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口岸通关密码激活湾区开放新动能。
2: 2027国考正式报名，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1: 新华社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灵效应与富灵效应。中方愿进口更多优质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希望更多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积极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一直尽最大努力帮助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以积极务实行动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一是分享更多市场机遇，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欢迎更

0: 多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二是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持与世界同进步，深化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三是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发展，与各方一道探索制定面向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发表视频致辞，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在世界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希望各方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本届广交会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1: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0: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余旭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对余旭波一行来粤参加广交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在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医疗健康、贸易与工程服务等领域长期深耕，并拥有显著优势，与广东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十五五”，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与集团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是在医药和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生物制造、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协同推进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实现更多互利共赢成果。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余旭波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制造大省、贸易大省，产业体系完备，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优越。集团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在更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项目、平台、资源等在粤布局，加强产学研对接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
1: 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

0: 交易会在广州分三期举办，海内外客商齐聚羊城，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本台报道。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 5.8 万人次，单日峰值或超 6.4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13.6%。巴基斯坦旅客，
2: 我是从巴基斯坦的商界

0: 与我的业务，也为了我自己的新发展。
1: 黎巴嫩旅客。
0: 过去26年来，我一直来参加广交会。我们总是在寻找新产品，因为广交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1: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开足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鲤鱼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
3: 为了迎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全省各地市精心组织企业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连日来，各参展企业加紧备货，打磨新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本台报道。
1: 本届广交会上，汕头的纺织服装、玩具创意等特色优势产业将集中亮相，优质特色企业占比近30%。在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一批精品礼品包装盒。该企业专注于食品礼品包装的定制，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国家。企业外贸团队结合大数据、市场需求以及客户反馈，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就已经着手准备新系列产品，为广交会做足准备。汕头市顺荣印刷工艺有限公司销售主管曾飞奇：
4: 我们除了一些常规非常热销的圣诞日历倒数盲盒之外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可降解、可循环利用的纸质包装，例如巧克力包装，还有一些烘焙包装等。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都是用整体的一个服务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产前的一个设计、款式的热度分析，还有生产、售后配套服务、打包一起给到我们的合作客户。
1: 广交会期间，汕头还将同步举办第25届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精准承接展会客商流量，推动产业商贸联动发展，把广交会的溢出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本届广交会湛江分团共有75家企业参展，随着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广交会，更多湛江造将持续在国际市场走得更远更好。湛江市中心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小佳：
5: 今年我们参加140届广交会，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平台，持续的推进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1: 记者在肇庆展团了解到，从上半年出口情况看，订单量稳中向好。这届广交会上会带着企业最新研发的新设备、新产品上会，期待能够推广给更多新客户，打开更多新市场。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经理宋敏：
6: 我们的每个月平均出口超过6到7套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我们有出口到40多个国家，有30多年的出口外贸的经验，主要我们有分布到东南亚、欧美、南美、非洲，我们也会有新的产品推出。
1: 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有根：
7: 玻璃五金为主，就是最近比研发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位于新的颜色、新的表面处理。那这一次广交会，我们打算把这些新的颜色也开始推广出去，给消费者更好的感受我们的玻璃五金。
8: 昨天，2026商会产业协作交流活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1: 在庆祝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粤港澳工商界座谈交流活动上，与会各方纷纷表示，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粤港澳工商界携手合作、联通世界的重要平台，要把握好本届盛会的机遇，并传出海，共创新局面。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
9: 香港的5年计划已经出台了，那么我们不光是搞贸易、搞金融，我们要搞新级生产力、高技能发展，所以我觉得呢，香港、深圳、广州的合作是前途无量的。
1: 广州市工商联执委、市出海企业商会副会长李天志：
10: 140届广交会能够为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新的景象气象，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众多的参展企业希望去能够。

0: 参与到无论是出海模式的升级还是我们的技术的升级这两大浪潮中间去的。
1: 同步举行的第三届广州国际汽车产业出口展览会，展会为期四天，展览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聚汽车出口企业超100家，以期更好承接广交会的外溢效应。
2: 与广交会相呼应的还有广东外贸史纪录片《广济沧海》，该片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将于今天起每天22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首播，广东卫视10月16号起每天22点15播出，各大网络平台10月20号上线。本台报道。
1: 纪录片《广济沧海》聚焦广东向海而生、向海图强千年外贸史，每集约45分钟。通过沧海千年、货通四方、遇见文明、广利天下四集，引领观众在一个个精彩的外贸故事中感受中国开放、包容、兼济天下的文明特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纯燕：
3: 广州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贸易节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区位优势，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实现了高效的分工，并且能够持续的创新，这些因素都是外贸所需要的。
1: 该片于2025年7月启动制作，制作团队分赴广州、韶关、汕头、港澳、北京以及海外多国进行实地拍摄，并深入众多文博机构采集馆藏文物，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水下考古成果，将史料与现实交互呈现，为广东千年外贸史赋予直观立体的视听表达。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培洲：
4: 广东的外贸历史充分证明了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市场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的过程中深化合作，在规则衔接的过程中扩大共同利益，在人员的往来中增进理解认同，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黄冈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本台报道。
1: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10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深圳市民杨先生：
7: 1.5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1.5小时。10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那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大大加强了我们的便捷性了。
1: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10月12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在黄港口岸的出境大厅看到，智能快捷通道由3道门组成，第一道门读取证件信息和个人资料，第二道门完成通关旅客的生物信息采集，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将由深港两方共享并审核，确认无误后等待第三道门打开，旅客就可以顺利过关。深圳边检总站黄港边检站执勤2队2级警长陈冠文：
8: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1: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黄港口岸创新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手续办理。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一处综合科4级主办杨辉：
9: 皇岗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1: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九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十队队长鲍海洋：
10: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九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1: 从皇岗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
11: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愿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2: 本台消息，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7.7%。其中，澳门单排车超237万辆次，占比超60%。
6: 本台消息，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昨天起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2: 本台消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昨天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社保惠民宣传活动。
6: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嘅一个连主企业肩负起嘅就系带动新材料产业全面升级嘅使命。新会区委、区政府将会系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为项目后续达产扩能提供全天候嘅服务保障，令到企业喺我哋嘅新会专心发展。安心发展同埋放心发展。
13: 嗯，冇错啦。咁恒生集团嘅董事何卓胜亦都话啦，项目顺利进入试产阶段，既系恒生集团深耕华南、落子新会布局新赛道嘅关键一步，亦都系集团同新会啦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嘅重要成果。咁未来将会依托翻集团产能规模同埋品牌优势啊，打造全国最强最大锦麟基地，助力新会千亿级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噶
12: 喺现场嘅领导嘉宾仲系走进咗生产嘅厂区，实地咁参观咗一个试产嘅生产线，深入了解技术嘅研发、生产工艺同埋产能规划等等嘅情况，近距离感受项目嘅智能化、绿色化嘅建设成果。
13: 嗯，系啦，咁据了解啦，恒生新材料系佢始建于1984年，系集锦麟六聚合、纺丝、针织同印染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

0: 企业是全国重点骨干企业和广东省大型企业集团之一。恒生新材高性能聚酰胺差异化纤维的智能制造项目的试产，亦将会为新会新材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点燃强劲新引擎。
1: 作为广东省重点的产业项目，本次进入到试产阶段的首期项目计划投资是大概29亿元，引进了国际领先水平的锦纶纺丝和加碳生产的设备，同时配备了有20000吨的一个货拉储存的智能立体仓库，形成了年产100000吨差异化单六及双六的锦纶长丝生产能力。产品将会是填补华南区域高性能的聚酰胺纤维产业链的空白，亦都引领锦纶纤维的产品向高端化和差异化方向发展。
0: 另外这个项目亦都是采用了先进的工艺设备和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系统，聚力建造现代化企业数控中心，并且配备人工智能装备以及智能化立体仓库等等的先进设备。相信这个项目的投产亦将会为我们新会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讲起这么智能化的系统，其实在我们的民生领域也都有不少的智能服务是不断涌现的。在近日景堂图书馆也都是正式推出了 AI 馆员和文道科学的导航两大的智能服务，构建在全新的图书馆智能服务体系，推动图书馆从传统的资源服务向深度的知识服务转型升级。
1: AI 馆员系统就是图书馆我们景堂图书馆量身订造量身打造的一个的智能的服务前台。这个系统就是聚焦我们的读者在日常的一个借阅咨询基础的业务办理的需求，亦都可以是精准地去解答翻开馆的时间和借阅的规则等等一些常见的问题，提供馆藏查询、智能图书推荐、主题书单推送等等多元化的服务。而读者就可以通过景堂图书馆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和江门市新会区景堂图书馆去进行一个了解，又或者去到馆内在一个的交互屏当中访问都是可以的，可以说是非常之方便。这一方面的话，听听我们的读者王女士她怎么
2: 说。它的一个科学的一个 AI 系统可以快速帮助到我查阅书籍在哪里，或者说回答我一些关于图书馆的问题，比如说他刚刚查到的什么时候可以开馆闭馆，或者借阅到10本书，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帮助的。
0: 另一个啦，文道科学导航就是作为图书馆智能知识服务核心大脑，是依托海量的馆藏资源，深度整合图书期刊、地方文献、非遗特色资源等等的各类优质内容，搭建了有我们的 AI 研究员、知识星链、深度学习三大的核心功能，可以帮助读者开展学术调研、文献梳理、报告撰写等等的深度学习研究工作。
1: 这方面我们一起听听来自新会景堂图书馆的管理员林慧琪，他怎么介绍。
3: 这两项智能服务呢，就标志我们景堂图书馆它从资源服务转向了知识服务。我们会将我们的馆藏激活，包括地方文献、特色资源也会更好的利用起来。这两者相互配合呢，就能够构建我们景堂图书馆的一个智能服务体系。
1: 景堂图书馆就表示了，未来将会是持续打磨智能服务，令到科技赋能我们书香侨乡，也都为我们的广大的市民带来更加多的多元素智能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验。相信大家以后读书都有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 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发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7: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7: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1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5: 吓、啊！
1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
16: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7: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一齐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喺十月嘅十三号，坐落于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嘅嘉宏新材料广东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万吨级嘅无氟锂电胶黏剂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将会系有效咁补齐新会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嘅关键嘅环节，为全区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集群嘅发展注入新嘅动能。而目前嘉宏新材同埋海内外多家嘅知名嘅电芯厂家已经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电池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3: 近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双月湾号顺利下水，这个是继湾区伶仃号之后再添一件的深会造海洋重器。双月湾号总长82米，盈宽32米，高度 21.5 米，包围的养殖包围水体达到3万立方米，平台是配备了有自动化投喂、机械化起步、养殖鱼类以及海海洋环境监测等硬件设备，搭载有数字化系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深海智能养殖体系，实现渔业的养殖集约化、绿色化和智能化。
2: 10月13号2027年入行保产品上线发布会在江门市举行，即是起至2026年的12月31号，江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符合条件的江门户籍异地医保参保人、新市民等都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去搜索入行保办理投保，或者通过入行保联合体单位工作人。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呢个环节当中咧，伟少同埋有戏啦，同大家讲下啲嘅社会热点啦。
3: 嗯，
2: 我觉得呢个社会热点咧就咁啱，我哋寻日做节目嘅时候咧，
3: 一齐刷到咗。
2: 咁我哋就话有个叫做默契啦，话不如从今日讲呢一则嘅呢個小熱點咧，就係希望一切從好運開始啦。咁
3: 係啦，咁我哋國慶假期啦，相信都有唔少朋友係走進一啲嘅景區啊。咁入景區啦，好多都係需要買門票噶。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過，就係買咗門票之後送彩票嘅咧？
2: 我真係未遇過。
3: 我係未啊。
2: 系啊，咁即系你话买门票送一啲咩优惠券啦、啊，咁可能都会多啊。但系其实送彩票咧，我真系未试过。同埋而家谂翻咧，你送优惠券，你点样都叫5蚊鸡起步啊嘛，系咪先？但送彩票2蚊鸡就可以搞掂，而且咧，即系呢个心理价值同埋呢个嘅期盼值咧，其实2蚊系多过5蚊噶。
3: 啊，我讲起呢个送彩票，我谂起系之前有一啲新闻，就系一啲去参加婚礼啊，随礼之后个主人家系回赠翻嘅，就系呢个刮刮乐。
2: 系咯。
3: 系啊，其实都系一种系好运嘅传递。
2: 好多嘅，而家啲后生仔女结婚咧，就好多嘅花神搞嘅吓。咁啊，讲翻呢一个咧，就话呢个事件系点样嘅先？嗱，喺国庆假期当中咧，喺北京市平谷区嘅金海湖碧波岛景区咧，就一个嘅游客，咁啊买咗咧就228蚊嘅门飞，咁啊去睇啦，咁啊然之后咧就获得咗一个嘅大乐透嘅彩票，咁啊节后开奖咧，点不知呢张彩票咧系中咗770万元啊，唔系蚊啊，系770万啊！嗱，假期嘅期间咧，佢呢个嘅奖票咧系喺景区当中系暂存嘅，得。知咗中奖嘅呢个消息之后咧，景区嘅工作人员系第一时间主动联系翻呢名嘅游客，就话嗱，份彩票快啲嚟攞啊，快啲嚟攞奖啊，咁样。
3: 系啦，咁讲翻起啦，其实呢个景区系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咗呢个系买门票赠彩票嘅活动，咁样啦喺国庆假期啊，因为系受到体彩复彩1号到5号都闭市啊，所以佢嘅赠票系冇办法打印，咁一直系到5号下午先系集中打印6号发放，咁联系。去咗呢个游客之后啦，个游客都好搞笑下，佢第一次听到电话就话啊，我唔得闲理你啊，你系咪滚友嚟噶？系啦，咁我其实如果有个人突然间打电话嚟话，诶、哎，你喺我哋呢度买咗门票，中咗彩票啊，我都会好奇怪啊吓。
2: 系啊，咁啊喺10月8号嘅